0: 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0: 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05继续进行的是希望列车，我是李伟。国道一号的北上刚过头乌江流道大约200公尺的内侧车道，有朋友说这里掉了一个很完整的轮胎，然后再往前不远呢，外侧路肩停了一部货车哦，不知道是不是这部货车掉的一个完整的轮胎，它是掉在内侧车道上，所以要请您小心哦。那么就是提前的变换车道一下，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刚过头乌交流道之后大约200公尺，您就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了。这个完整的轮胎呢，它是掉在内侧车道，所以你在过了头乌交流道之后就要准备切换车道了哦。那么再往前不远外侧路肩呢停了一部货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西向往彰化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呢，现在这里有车多的情形，所以车速会慢了一点哦。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方向30到35公里的大里到草湖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有比较多一些，所以呢速度也是有比较慢一点。台72线呢在8点到下午5点，就是5到14公里新港到公馆双向外侧车道有排水设施清理的作业，还有台72线的7点30分到12点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修补的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呢我们接到有几个道路的施工讯息哦，就是从7点30分就已经开始了到12点哦，85到131公里旗顶到房里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的修补，那么这会是移动性的哦。还有8点到下午的5点大甲到龙井双向内外侧车道，这也是坑洞的修补。另外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深港到大城双向内外侧的坑洞修补的作业哦，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还有台中市区的状况，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有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现在这里也是车多，而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往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这里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欣赏这首 White Flag。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

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4: 好，在现在高速公路上最新状况，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局养护工程分局探员，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三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在74上面这里呢，有一件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呢，刚好会影响到就是出口连接74的车流，所以目前在国三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的回堵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那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双向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刚刚提到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呢，因为有快关出口回堵的关系，所以在乌日快关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排队的长度会比较长一些。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

0: 上的后峰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如果经过这些用在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车况，那另外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在国一南向的139到 140.5 在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排水孔清理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212到230这个路段，从园林到西螺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南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07到205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中央的护栏的调整作业。那这个的话是因为前天的那个事故影响造成，就是中央的护栏有歪斜，那会进行调整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20到11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就是进行中央分隔带拆除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三南向的156到157这边，目前呢是有一个伸缩缝更换的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施工呢会是封闭外侧车道，那预计呢会一直到今天的中午1点结束。那结束之后呢会更换到内侧，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结束。那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那个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46到240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反光标记的一个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呢还有两件的封闭施工，也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国道3号呢会封闭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入口，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需要注意一下是呢，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封闭施工啊，它封闭之后呢，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如果会这个时间会进去服务区的话呢，记得要提前离开服务区哦，不然的话你会被关在服务区里面，一直到早上6点才能离开。那这边呢，再跟各位提醒一下。那最后呢，再提醒各位一下呢，就是因为周末可能会有台风要来嘛，那也请各位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呢，就是这几天稍微检查一下车子的轮胎。那如果说胎纹有比较浅的情况呢，那也建议各位就是提前去做更换，避免因为到时候因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量，那就是避免因为可能胎纹比较浅，然后造成打滑的事故。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哈，谢谢你，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好，补充一下台中市区的路况，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之间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车道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有施工，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

红刚接货才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里面哦，有一只猫误闯进八卦山隧道咯，你会不会吓一跳？要是我，我会被它吓到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要怎么躲啊？要怎么就是避开它？真的会怕到呢哈。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东向，东向也就是往草屯这个方向，有一

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过台中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被压碎的三角锥。

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交流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30。五道一号的北上刚过头屋交流道200公尺内侧有一个完整的轮胎，然后再往前不远外侧路间有停了一部货车在这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0.6公里往雾峰方向，也就是刚从快关出口下来加速车道的内侧，因为两部小客车事故有堵车情形。待会儿8:30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上演一场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另外2026世足赛最后一场16强赛结束，瑞士、哥伦比亚都是小组冠军，两强相争120分钟不分胜败，结果瑞士 PK 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强台八威即将铺台，有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的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另外有97%的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3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2: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3大原则。
1: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储急速送货诱骗年轻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6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4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6队罗时强队长说，
4: 共计查获犯嫌5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等物，主嫌有3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3: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3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讯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肠病毒虽然还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中部有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后并发脑炎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2例 MDO1B型境外移入个案，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从香港返台后确诊。记者尤

0: 春报道。
1: 中部八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急诊就医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2: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1: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播。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署提供。
9: 8:36，欢迎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希望列车》。好，在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过台中交流道之后，外侧有被压碎的三角锥，然后再往前不远呢，则是掉了一个蛮大的塑胶袋，请您留意。除此之外，国道一号的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交流道出入口有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30结束。国道一号的北上刚过头屋交流道之后，大约200公尺的内侧有一个完整的轮胎，再往前不远外侧路肩则是停了一部货车，请您小心。除此之外，台76线东向，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有一只猫在这边游荡哦，请您留意一下哦，可能您的视线范围要再放远一点哦，留意这只猫哦。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里有在施工。原本台74线我们提到在往雾峰方向的 0.6 公里，也就是刚从国道3号快关出口下来之后，加速车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那原本呢造成有堵车的情形，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疏解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呢，包括了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之间，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之间，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都有车多情形。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现在也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

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往雾峰方向 0.6 公里快关匝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那原本塞车情形在慢慢的疏解了。欣赏这首 Mandy。

0: 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同时目前呢有这个有点车多哦。台76线在八卦山隧道呢现在有一只猫咪哦，而国道一号的北上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过台中之后外侧有被压碎的三角锥，然后呢再往前不远有蛮大的一个塑胶袋哦，都请您留意一下。景广的路况提供专线呢0800-000-123。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

0: 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是李圣杰的歌曲《我看见的未来》。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在过台中之后，外侧车道有被压碎的三角锥，然后再往前还有一个蛮大的塑胶袋。那么在国道一号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交流道有移动性垃圾捡拾的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30会结束。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有一只猫误闯进来了。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之后，外侧在施工。而台中市区昌平路二段跟洲际二街的交叉路口，有这个娃娃车跟厢型车的事故。那么其中娃娃车翻覆，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昌平路二段跟洲际二街的交叉路口，有娃娃车跟一部厢型车的事故。娃娃车翻覆，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远景已经到达现场处理。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之间有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之间有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之间现在都是有车多的情形。有其他路况0800000123。黄兴浩的歌曲幸福是有你有我。

这是黄兴浩跟陈怡婷所唱的《幸福是有我有你》，台中市区昌平路二段洲际二街的交叉路口有一部娃娃车厢型车的事故，其中娃娃车是翻覆的，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还好这娃娃车里面是没有小朋友的哦。那么目前已经到达现场哦，那么远景到达现场进行处理。昌平路二段洲际二街的交叉路口有一部娃娃车跟一部厢型车的事故，而其中娃娃车是翻覆的，那么目前这个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三民路往工业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之后，外侧车道在施工，而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过台中之后，外侧有被压碎的三角锥，再往前不远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塑胶袋，请您特别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车多，大概50到60公里的速度，而湖口到新竹是50到60公里的车速。湖口到新竹是50到60公里的车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系统到新竹是50到60公里的车速，请您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四号在东向清水端到中港系统之间大概是70到80公里的车速之间。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以及目前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都有车多情形，而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以及文心路到黎明路的双向现在都有车多。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是车多的情形。景广的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我们再来听，这是由严艺格跟831阿普合唱的满格。

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掉落石头，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

0: 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五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三年，每年的九到十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三到四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两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十一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十二月开始到隔年的三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1: 9:05，台中市区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经贸五路前外侧车道在施工，昌平路二段在昌平路二段洲际二街交叉路口有娃娃车厢行车事故，而其中娃娃车翻覆，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之后外侧车道在施工，请您留意欣赏，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北上176公里、500公尺到176公里、400公尺过台中之后的外侧有一个被压碎的三角锥，然后再往前不远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塑胶袋，小心下。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60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木棍。而台76线在早上8:30到下午4:30，埔盐到林厝双向外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在经贸五路前的外侧车道有道路施工。昌平路二段洲际二街交叉路口有娃娃车跟厢型车事故，而其中娃娃车翻覆，所以呢，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之后，外侧有施工。现在这里稍微有一点车多，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有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之间是车多的。另外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现在车多40到50公里车速，竹北到新竹也是不太好走，50到60公里车速。北上现在呢三义到铜锣大概平均50公里的车速哦，所以有比较缓慢一些。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6公里、400公尺、16公里、400公尺，这里发生了事故哦，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400公尺，那么大约是在崇德松竹这一带有事故发生，请您留意一下往雾峰的方向，在台74线。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讯息呢，请您打0800000123。继续我们再来听的呢，就是由蒋卓嘉所演唱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9:15进行的是希望列车，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在160公里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了木棍，请您小心一下。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400公尺崇德匝道出口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所以呢要建议您呢提前下北屯二匝道，或者是在潭子下匝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16公里400公尺崇德匝道出口呢发生两部车子的事故，请您提前在凯旋路匝道或者是在潭子下匝道哦，避开这个事故地点。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这边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对向车道通行，请您留意一下。台中市区金茂路往敦化路方向，金茂五路前的外侧车道，现在这里有道路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子有多了一些，竹北到新竹路段大概50到60公里的车速，北上的三义到铜锣40到50公里的车速都有比较车多的情形哦，请您小心慢行。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呢？0800000123，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它的最新的动态。预估呢，在星期五、星期六，它会影响台湾是。最影响台湾的哦。那么它在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呢，在北纬16.7度，东经135.2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5公尺，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150公里哦。预计在星期五下午晚上开始呢，会影响台湾是最强烈的。我们来听曾宝仪《我们的颜色》。

哇，世界杯足球赛呢，越来越抓紧大家的神经，越来越紧张了哦。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强的比赛了。那么瑞士跟哥伦比亚的比赛呢，比了120分钟，最后呢是0-0，然后呢最后是靠 PK 大战，瑞士以4-3胜了哥伦比亚。好，那么距离72年再度晋级世界杯的八强，哇，瑞士真是举国欢腾哦，非常非常的开心。好，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172公里，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33公里，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移动性路面的清扫。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的方向，那么要上清水匝道，地上有一把剪刀。国道四号就是往潭子的方向，要上清水匝道的地方，地上有一把剪刀。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在143公里700公尺的大安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物。而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方向16公里400公尺的崇德匝道出口有两部车子的事故，所以呢要请您提前下北屯二匝道或者是到潭子下匝道哦。那么目前事故已经在进行处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因此现在这个路段呢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那么现在有一点车多的情形。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60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这里有掉落木棍，小心。林俊杰跟 Arlene 所唱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好，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来袭的关系哦，大学联招会表示呢，确保考生跟事务人员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决议分科测验顺延，原定呢在7月11、12号的考试改为7月13号跟14号，也就是星期一跟星期二。那么因为考试顺延的关系，成绩公布日期改为8月3号啊。那么大学分发入学管道，后续的招生作业时间也配合顺延，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放榜的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呢都会公告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的网站的首页。国道一号的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是车多的，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33公里，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有移动性清扫的工程。国道四号东向往丰原方向要上清水匝道，地上有一把剪刀。而原本台74线在往东方向16公里400公尺，这是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匝道出口，两部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待会儿在9点30分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发布12个县市的高温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强台八威将在周五周六影响台湾，周五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将疯狂雨骤，需严防致灾性风雨，而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就会逐渐变小。由于台风强碰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首日，大学招联会今天上午表示，考量到应试安全，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14号，也就是分科测验的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而因应考试延期，调整成绩公布日期为8月3号。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2: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因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桃园市警局刑大以及中立分局侦办假商城投资案，侦结起诉诈骗集团三人，且沈卓、范贤等人分别涉及36次加重诈欺罪嫌，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以示惩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乡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4: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首次与加拿大合作，举办暑期英语教学营队，让孩子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加拿大文化，更进一步促进两国情谊。记者宋玲报道。
6: 外籍教师团队利用暑假来到屏东，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英语教学营。屏东县长周春敏说，这次有10位加拿大籍的外籍教师配合10位本地的英语教师，透过沉浸式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练习英语。
7: 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屏东的孩子5年级到8年级，总共有120位，分两个梯次。那白天我们在大同国小上课，晚上是住宿在屏东大学。非常谢谢相关单位的协助。
6: 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让学生开口说英语之外，也会引导学员透过

0: 过海报与简报的制作，提出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方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多元英语的沟通机会，更能够借由国际文化交流，让屏东的孩子更有信心走向世界。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欢迎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希望列车。好，在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有一点车多的情形。还有就是国道一号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有移动性垃圾减值的作业，预计到下午的4:30会结束。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33公里，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有移动性路面清扫的作业进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0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中彰大桥路段内侧有掉落了木棍，小心。还有就是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这里有道路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76线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30，福兴到草屯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进行。好，景广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欣赏林宥嘉的歌曲跟。

这是林宥嘉演唱的歌曲歌迷。好，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有车多情形。而国道一号现在有车多的路段哦，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湖口开始到竹北，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车多5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是三义到铜锣则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33公里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有移动性路面的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这是会慢慢移动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在160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的木棍，请您小心一下。好，今年大学的分科测验呢延后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两天举行，真是被这个台风打乱了行程哦。我想很多人原本应该已经有计划，就是考完试要安排了一些行程，哇，这个台风一来，分科测验整个延后，应该整个行程也都被打乱了哦。现在应该也是赶快去安排了，做后续的安排哈。告五人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

告人的歌曲。好，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这里有车多的情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在160公里到159公里300公尺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了木棍，小心下。而金茂路往敦化路方向，金茂五路前的外侧车道，现在这里有道路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旗顶到房里，目前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到中午的12点。台六十一线的大甲到龙井双向内外侧有坑洞的修补，到下午的5点。以及深港到大城，深港到大城也是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的修补，会到下午的5点钟，都请您留意一下，这都是移动性的。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顽童的歌曲 Rain City。

好，在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开始到新竹，现在有车多。南下从湖口到新竹现在有车多，那么大时速大概是50到70公里左右哦。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么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则是塞车的，是红色的路况哦，时速大概就平均30公里左右而已哦。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到系统到丰原现在时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而已哦，蛮缓慢的，因为现在这边这个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关系哦。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哦。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110到133公里，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则是有移动性路面清扫的作业进行，椅子乐团的歌曲

天希望列车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谢谢您的收听。在十点钟路况之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季谦所主持的轻松上场，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

网的频道是 FM 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今天天气还是蛮好的啊，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然后中午过后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甚至来到38度左右。那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高达41度哦，所以将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偏强的，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外出的朋友多注意在户外活动后，尽量能够减少一些。那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在于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了。清晨2点钟的时候，气象署说它位置呢是在俄銮鼻的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的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往西前进哦，那预计礼拜五开始就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哦。好，现在天气很好，很难想象两天过后，这个天气就要骤变啊。那气象署说呢，预估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白天是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尤其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应该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不过预报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哦，气象署会密切的关注，那也要留意最新的一些台风最新的动态哦。

好，就有气象专家说呢，这个强台巴威哦，从昨天开始进入第三次的巅峰期。那整个风场分析显示，巴威的暴风范围又再度的扩大哦。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可能已经超过200公里以上，那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可能来到400公里，所以是一个又大又强的台风，威胁性相当的够哦。那路径的部分呢，原本认为提早会北转的 AI 模式慢慢的往西调整，那么向传统的模式来靠拢，也就是说呢，各国的预报路径也随着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往台湾陆地靠近啊、哦，所以目前来讲是差不多可能就是西北台的这个路径啊、哦，所以离台湾真的是越来越近，所以大家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哦。那大概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做一些防台的预备啊、哦。那也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原本在今年的大学分科测验呢，原本的时间就往后调了。好，这个是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就宣布，两天试程将延期到7月13到7月14，也就改成下礼拜一跟下礼拜二啊、哦。那后续的招生程序也随之往后延。那原本考试时间是在7月11号跟12号，也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来进行，但因为台风慢慢靠近台湾，而且这个威胁真的蛮大的哦。那为了让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所以把整个考试往后延，延到下礼拜一跟下礼拜二哦。这个对很多人来讲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哦。好，那延到7月13呢，依序考的是物理、化学跟数学甲，还有生物四科。7月14号则是考历史、地理、数学乙、公民跟社会四科哦。好，也因为分科测验日期延后的关系，成绩公布也改为8月3号。那大学分发入学后续招生作业也就配合顺延登记。

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放榜时间则延后到8月17号。那相关的资讯呢，都公告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的网站的首页，所以大家可以去，更加的一个了解一下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台中市的潭子区，中山路往台中市区方向过环中路大概200公尺左右，慢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留意一下。那至于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双向呢，在这个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有车多情况，慢慢随着主线的车流消化疏解之后呢，现在整个匝道的部分行进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还没到铜锣大概144公里，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先前造成严重堵车的情况，现在看起来已经疏解许多了，车流恢复的比较顺畅一些了。好，不晓得这个施工是还在呢，还是已经撤收了，但是现在确定是没有塞车状况，不晓得施工是不是已经顺利撤除了。那此外呢，在路网图显示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国一南下则是过台中系统之后大概166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多，大概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南下的部分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而国一南下呢，则是目前大概从路网图显示，从埔盐系统开始一路到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沿途都有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提醒朋友多注意小心，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214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严重的回堵到了花坛站背道，大概就是在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好，要麻烦朋友在南下，来到花坛站备道接近埔盐系统呢，就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行驶。那其他中部地区在国道上面的车流，好，目前看到在国三的院里，这边有出现一个新的瓶颈点，这个地点呢就在院里交流道附近。那的确因为院里交流道这里呢，在国三南下院里交流道这边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开始堵车了，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国三南下靠近院里交流道的朋友能够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呢，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得下哦。好，来送上是迈尔·史密斯所演唱的歌曲 Nice to meet you。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创建会的发起人韩彩恒，我是一位体验教育的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让想当老板的人或是正在当老板的人，透过体验更加了解市场与创业，降低失败风险，并往梦想迈进。我的工作哲学是先了解事物的整体架构与本质，再以最适合目标对象的方式进行策略性的规划并执行。比方说，今天举办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创业的真实样貌，对象希望有足够的趣味性及互动性，我就依据真实市场的情境设计出最贴近事实体验，让更多人了解何为创业。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过去的经验中，如果没有精准的针对核心，就非常有可能无法达到预设的目标，让结果啊事倍功半，劳心劳力却又无法达成目的。所以如果可以从本质出发，将心比心来为他人着想，绝对可以创造出多赢的价值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目前在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啊的一个行车情况，大上都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稍微有间歇性车多，往南呢受到了过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施工影响，那么这个路段呢持续车多，那么在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会有车速骤降啊，有走走停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214公里过园林交流道，然后从214公里开始，沿路哦一直持续将近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目前车身尾端呢，大概在浦沿系统这里啊，沿途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麻烦大家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了。而国三部分南下，则是来到院里交流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速度也是缓慢，会定点啊，要特别注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维持顺畅好走，在潭子区的中山路往台中市区方向过环中路大概200公尺左右，慢车道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所以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1: 掌握行情，
2: 股市堪培。

美国股市礼拜二在晶片股哦领跌的情况之下，费城半导体下跌了将近 5% 哦。那亚洲股市呢则持续笼罩在风暴当中，韩国股市哦继昨天下跌了将近 5%，今天继续下挫，那么一度哦跌了将近 4%， 那么之后在买盘进场，指数急拉稍微翻红，那么日股呢也下跌1100点拉升翻红上涨100多点，而台股则在台积电联电开盘带动指数开盘上涨 45.58 点以 45,524.69 点开出，在晶圆双雄领兵，然后南亚科、华邦电、力积电这些记忆体哦，还有 ABF 再版 AI 低轨卫星这些热门类股买盘回笼，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335点，来到45,814点。不过随后整个大盘呢逆势反转，现在是下跌了236点，指数来到45,243点，成交金额是4950亿。上柜市场下跌了4.59点，指数来到414.88点，成交金额是119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也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呢下跌了614点，指数来到6764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13点，指数来到75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9点，指数来到2392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0点，指数来到397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欧洲呢不是在热浪吗？这个欧洲热浪造成了很多人丧命啊。那不过挪威中部山区倒是有一个度假村，很特别。昨天清晨竟然下起了七月的白雪啊！这个地方呢是位在挪威的中部，叫做哈菲尔啊，一个度假区，就位在挪威的中部。这个地方海拔大概970公尺左右。那原本大以为热浪来啊，所以要上山去度假。然后呢，原本打算要骑脚踏车度假，就没想到却遇到了下雪的情况。好，那这个为什么会下雪？好像是因为这个有个低压从格陵兰的跟这个冰岛之间南下，刚好越过挪威海之后，就来到了挪威中部内陆山区。所以，这个礼拜三今天这个挪威这个地方还是偏冷，而且温度接近零度哦。那这个欧洲在热浪，然后这个天气真的是蛮怪异的啊。好，但是呢，在台湾大家要注意，当然就是台风的动态了。中央气象署也公布了在上午的时候强烈台风巴威最新的路径显示图。那整个巴威的速度有稍微减缓那么从深夜时速23公里降低变成20公里，但是靠近中心的风速一样维持在巅峰，每秒60公尺，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更大那么在上午8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大概已经是来到了380公里的地方380公里，原本是350，变成380公里，就长胖了变胖了。然后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而且它瞬间的最大阵风来到每秒75公尺非常惊人，所以真的是不能轻忽。那更详细的状况呢，待会儿我们在音乐声过后要来关心10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会有更新的一些气象署的讯息来告诉大家。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大概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流比较大。往南的话，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车流相当大，速度很慢要请大家多注意。再往南的话，另外就是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在214公里开始持续一路到园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严重回堵到埔盐系统好，这段路蛮塞的那另外在国三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会回堵，目前至少1公里了。在潭子区的中山路要往台中市区方向，过环中路大概200公尺左右，慢车道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到目前为止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影隐藏安全风险，却仍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及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2: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1: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一处非法迁赌场所遭勒令停业后，仍私底下重操旧业，警方再次查获后，协同台电与自来水公司执行断水断电，展现断绝不法场所的决心。记者陈伟玲报道。
3: 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石昌街的店家，过去因为非法私下经营六合彩迁赌，导致人员出入复杂，遭到民众投诉。警方查获后，请都市发展局依法勒令停止使用。不料万华警分局近日再度接获民众检举，怀疑店家违规营业。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英辉说，
4: 业者竟在列管期间公然藐视法规，私下再度重操旧业。万华分局专案小组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历经长期监控再次突击，当场人赃俱获，再次查获违法的铁证。
3: 据了解，该店家第一次被查获是在113年，根据当时法规规定，若2年内再度违规，即可依法执行断水断电，防止违法场所继续营业。因此这次再度查获后，警方也立即会同相关单位执行断水断电，落实不法场所的扫荡，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而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嘉义县历史建筑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展开修复工程，完工后将与邻近图书馆串联，成为义竹乡地方文化的推广基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建于大正四年，为少见双拼日式官舍建筑，也是见证义竹庄教育发展的重要建物，在108年登陆嘉义县历史建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当时日本时代的建筑啊，那可以恢复到它修旧如旧。我们希望一起来把这个过去代表李德雄整个教育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5: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徐佩玲说明，宿舍将保存建物的结构，规划多个使用场域。义竹乡乡长黄正杰表示，义竹乡的人、土地、产业与景观都值得保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除了修复实体建筑，也能透过网络数位方式保存及宣传，让外界看见义竹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努力，欢迎民众透过这座文化客厅认识义竹。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位台风距离台湾大约1500多公里，仍然是维持巅峰强度，持续向西北西前进，预估晚上之后逐渐的北转。那在星期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候哦。那虽然路径上还是有些南北变动的几率，不过整个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广大，各地都是会风强雨大哦。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的山区， 风雨明线，务必要做好

0: 在准备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是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至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那今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从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就会有长浪影响的几率了，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页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地点呢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目前大概1到2公里左右了。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车流越来越大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封闭施工影响，造成这个路段车多，而且呢国一南下还没到台中系统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开始，也就过园林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到了浦沿系统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好，一过了浦沿系统就要注意前方车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情形。而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附近，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定点，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六的这个是西向哦，这个是东向才对哦，东向要这是来到旧镇哦，东向来到旧镇这里，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这里流量开始有增加的趋势，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提高警觉啊！在国六来到了东向，要往埔里方向，来到旧镇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 好，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箱哦。来送上这是昂彦宏跟蔡以真合唱的歌曲《等待的人》。

目前在台中市啊，原本经贸路往敦化路靠近经贸五路前外侧施工已经是撤收了。那丰原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前这里呢是施工封闭啊，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之后外侧施工，那这几个施工多多少少都稍微影响到车流后，虽然说没有塞车的状况，但多少都会影响到大家变换车道，要多加注意提高警觉了。

0: 了。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而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目前间歇性堵车。往南的话，受到了台中系统到丰原，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一段路都是拥塞，而且呢也造成了回堵哦。还没到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开始定点走走停停。那国一南下在214公里过后，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到埔盐系统。那国道三号南下，受到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越来越长，车阵目前至少有2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好，请朋友们务必来到这里要特别小心留意。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看见什么吃什么，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啊。那刚刚你听到了这个辉哥在介绍香鱼，会不会让你想到那个餐桌上面的香鱼呢？昨天才跟一个朋友吃饭，就提到香鱼，他说：“哦，他觉得香鱼真的是好好吃哦。”好，可以吃，想吃，能够吃得到，好好咀嚼到这个食物的味道，真的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哦。有人说呢，这个諮商是可以疗愈人心，但很多人都说其实真正能够疗愈人心的是食物哦。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所以每次有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哇真的终于什么事情完成了之后，觉得好像要吃一点好的来犒赏自己一下哦。好，国道三号南下 102.7 公里，在茄东出口前的地方，中间车道有指向掉落，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了。那另外在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大概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现在车子开始多起来，速度有点变慢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在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是车多速度缓慢的。国一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哦。所以国一南下还没有到台中系统就开始塞车了，会定点走走停停。另外国一南下则是在过园林交流道214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浦沿系统，沿途也是走走停停哦。所以如果感时间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因为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回堵至少两公里以上了，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哦。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部分，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哦。好，待会儿呢在11点钟整点路况之后，我们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今天我要来访问一本书的作者，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很好的一些提醒，或者是有一些观念的厘清哦。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觉得吃对很多人来讲，对应该说对大部分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可能有一些原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东西，比方说嘴破了啦齁、喉咙痛啦齁、或者是吞咽有困难啦、等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齁、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都有一个鼻胃管齁、就没有办法好好咀嚼那个食物的味道，那只能够靠这个流质的东西齁、能够来补充一些营养，但如果可以享受那个美食，那真是多好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一直到人生最后都可以好好吃到最后，那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但是为什么现在事实上很多现实层面来讲没有办法做到，到底什么原因哦？好，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就会访问到这本书的作者张敬慧跟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他写这本书很想传达给大家的这些理念跟这些观念到底是什么。好好吃到最后，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那如果您错过了我们完整的内容没有关系，那么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把这个内容呢放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现在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大概有200多集的内容，欢迎大家都可以选播来收听，也欢迎您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好，来，待会我们来关心11点整点路况了，然后送上这是打邦尼乐团所演唱的客家歌，叫做吃饭歌。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102.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2.7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些车多。那现在车多状况感觉有比较疏解，应该待会儿就完全可以疏通了。那国道一号北上来到湖口服务区附近啊，倒是车多，速度缓慢。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接近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再往南啊，来到这个台中系统这里现在车多定点啊，原因是因为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整段路塞车拥塞。那再往南，南下214公里过园林交流道之后，现在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到埔盐系统。不过感觉这个车站好像慢慢有在缩短，然后现在大概车站尾端呢在南下指标209公里附近。那至于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受到院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少两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在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有电力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惠中路往西屯路啊，来到台湾大道的地方，这边封闭了外侧施工，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到七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这些都没有造成塞车，但是多多少少都影响到行车，麻烦朋友小心变换车道，提早减速因应了。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
4: 轻松一点，
5: 再多一点，
6: 轻松十一点。
3: 好，位于这个健保署呢最新的一个统计说台湾有高达大概有40万人仰赖鼻胃

0: 管进食啊。那人参呢，其实我们原本生来是没有这根鼻胃管啊，但是有很多长辈啊，或者是病患，其实一直装着它，然后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那这个鼻胃管一定要插吗？那另外有一个观念就是，断食真的可以善终吗？那如果不插鼻胃管，也不刻意断食，有没有可能好好吃到生命最后呢？我们今天哦，访问到好好吃到最后的这本书的作者啊，张敬贵，敬贵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来，敬贵，您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好好吃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非常吸引人呢。
1: 我想这几年大家应该都会听到断食或者是断食善终，
0: 对，
1: 这个蛮引起很多讨论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热门的议题吧。
0: 嗯，
1: 那我是医药记者，所以我当然也注意到了很多的讨论，那我身边很多人也在讨论，大部分人都是赞成的，都是支持的，
0: 是，
1: 可是我也听到医师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声音。
0: 嗯，
1: 他们认为断食不跟善终不见得不一定能够画上等号。他们在医疗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所谓的这不恰当的断食，其实引起蛮多的一些不舒服的。所以说呢，我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好像有点两极化的一些讨论哈，一些争论，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里面可以探讨的议题很多，
0: 是
1: 包括很多想要采取断食或者真的已经采取断食的人，可能很可能是因为病人用了鼻胃管很久，
0: 嗯，
1: 那他这个状态呢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插了这个鼻胃管，其实就是让他一直处在一个有营养活着的状态，可是他的病情是没有办法好转的，
0: 嗯，
1: 譬如说他可能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失智症，哦，他这样子每天的灌食其实对于他这个失智的病情是比较是就是没有办法。那可是呢，他一直这样子灌食的状态下，他人也没有办法走，
0: 嗯，
1: 那就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这个家属当然看的是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忍。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照顾各方面的也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0: 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再往前端去探讨，其实就有这个为什么鼻胃管常常是台湾长辈的，我们称它为标配啦，就是好像很多的长辈，我们常常看到长辈的身上就是装着，鼻子上就是装着这一根被戏称为象鼻的这样的一根鼻胃管。
0: 嗯，
1: 所以我才会起心动念想写好好吃到最后这样一本书。
0: 是，好，因为其实我自己的阿嬷在临走前也是鼻胃管，然后也是好几年，其实我每次看到在进食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都很心疼很心酸哦。为什么人到最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听到说诶，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四个字非常吸引人耶。
1: 对，而且它似乎变成了一个这个专门词汇了，专有名词。
0: 对，
1: 好像断食就一定会等同善终，或者是说善终一定需要断食。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希望比较能够多方的探讨。
0: 嗯，
1: 那也讨论到许多，就是说临床看到这两件事情，其实真的不一定能够画上等号。
0: 是，
1: 如果说在断食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嗯，
1: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0: 对，
1: 他本来的病情也不一样。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临床的这个医师护理师，他们也看到，其实断食反而带来身体很多的不适，譬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不止断食，他连药物本来控制他一些疼痛啊，减轻他疼痛的一些药物他都停掉了，
0: 嗯，
1: 可是才这么几天三四天过去，他不但没有死，没有如愿就是说死掉，
0: 嗯，
1: 反而就是更加的痛苦，又去挂急诊，嗯，那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没有，虽然说他已经是癌症的末期，可是他还不到这个临终的状态，
0: 嗯，哦，
1: 他的身体其实还在这个各方面身体的机能是还在运作的。
0: 是，
1: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说就是贸然的去做所谓的断食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其实坦白说只增加了身体的痛苦，却没有办法往善终的这条路上走。其实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讨论跟思考。
0: 是，欸，所以其实大家最希望的其实是善终嘛，对不对？

0: 只是觉得说好像断食是可以接近善终这样子，但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实际上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真的断食的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出现呢？
1: 我相信断食断水，那首先一定的就是非常饥饿嘛，
0: 对，
1: 跟很渴，然后接着也会有譬如说像便秘这样的情形，也是相当的不舒服。那另外就是说，当我们身体欠缺水分的时候，会电解质不平衡，那常常就会有瞻望这样的情形，就是它有一点混乱，意识不清，可能会有一点胡言乱语这样子。
0: 是，
1: 那另外就常常是跟他的本身的本来的一些疾病可能有关系，譬如说癌症的病人常常会疼痛，或者会喘，类似这样子的情形，或者很多的病人其实夜里面不舒服都会有失眠这样的情形。对，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在生命末期，我们要拒绝的其实是过度医疗。
0: 对，
1: 譬如说插气管内管，这个 CPR 真的已经到了这个我们要不得不，就是说身体的状况、疾病的情形真的已经到了生命末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拒绝的是这种，就是说这种延命的、没有意义的、延长生命、侵入身体的治疗，可是不是拒绝所有的医疗。
0: 是，
1: 当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譬如说疼痛，这个是不要说癌症的疼痛，我们光连牙痛都非常难忍。
0: 对啊，
1: 所以说这样的疼痛，其实在一些不适的这种状态之下，其实你想要很疼痛的状态下、很喘的状态之下，其实很难就是往我们所谓的这个平静的善终、平静的死亡这样子的路去走的。
0: 是，
1: 所以说适当的接受的、适当接受医疗的照顾，其实并不违反善终的目的。
0: 好，可是这里大家要的其实是善终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因为就提出，有人提出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说，断食善终，好像感觉它就会连结在一起。可是如果不断食，我要善终有可能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善终呢？
1: 不断食当然也可以善终，其实临床上有非常多的例子，譬如说长辈他其实身体衰老，他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疾病，他就是衰老。我们其实人体在这个老化的过程中、衰老的过程中，食欲本来就是慢慢减少的。那特别是这个接近这个终点的生命终点的这些长辈呢，他的食欲其实也是慢慢的、自然的、慢慢的减少，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断掉他的饮食。那很多照顾者的经验就是说，每天呢，我们可能就拿着这个食物去凑到他这个长辈的嘴边，譬如说几口蛋糕啊，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或者一点果汁、牛奶、豆浆。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想吃的欲望，他的嘴巴有没有稍微有一些吸吮这样子的一些本能的动作。
0: 是，
1: 如果有，如果他想吃，也有出现这样子这种吸吮动嘴唇的这样的动作，我们就让他吃一点。那吃多少就看他想吃多少，我们也不勉强，不是说一定要叫他就是说弄好一碗公的这个饭菜，一定要把他喂完。这样子对彼此都是很大的压力，就是用这样子顺其自然的方式，让他慢慢的、慢慢的顺着他身体机能，肠胃机能越来越衰弱，越来越不想吃，我们慢慢的、自然的减少，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其实这样子的食量几乎已经相当少了。对，可是家属并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跟罪恶感，说好像是我断掉了他的饮食，然后缩短了他的生命。他比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0: OK，
1: 是这样的情形。其实我们在医师来讲、医护人员来讲，他们并不称为断食啦，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词汇。
0: 对，
1: 只是顺其自然，顺着他的意愿，还有顺着他身体的状况、他的食欲。慢慢的自然的减少饮食，其实也是可以善终的。甚至有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他的阿嬷90几岁，在他去世的当天哦，还说我好饿，我想喝牛奶，他自己咕噜咕噜喝了2瓶牛奶，然后闭上眼睛就很安详的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0: 哇，好羡慕哦。
1: 对，善终完全不需要断食，完全就是顺着他自己的意愿跟他的食欲，自然的食欲。 其实

0: 身体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吃，什么时候不需要吃，都是尊重这个身体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1: 好，等一下我路况回来，继续再跟静慧再来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的堵车大障都已经疏解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流量稍微增加，南下的部分呢，大概接近湖口就开始车多，一路到了接近竹北过了之后，慢慢才会比较顺哦。那此外，国一南下因为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包含施工路段也都是行车速度缓慢的，那过丰原慢慢才会比较顺。而国一南下部分呢，继续往南走，大概在园林交流道过后214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差不多是在接近园林接近这个月应该说是接近这个普盐系统的地方啊，所以大概是209公里附近开始车多，速度会骤降。那国道3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现在不止2公里哦，这个感觉上应该是3公里左右了。好，车速也相当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如果赶时间就建议朋友尽量能够提早避开。台东市区方面，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敦化路过了金茂五路之后外侧也有工程，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而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施工工程持续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我们访问到作者张静慧啊，静慧刚提到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说，其实说断食啊，这个其实应该是由本身自己病患或是家属自己本身来做决定，而不是照顾者来做决定。就是说，我们要顺应他的自然，然后顺应生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好好的吃到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那时候离开，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刚静慧有提到这个，就是好像是舒适照顾，是不是也是其中一种选择？就刚静慧你提到的这个呢？
1: 对，我们不想用鼻胃管。那问题是，当这个长辈他已经有一些吞咽困难的时候，不管是因为譬如说像失智症，因为会影响他的吞咽神经，造成他的吞咽困难，
0: 对，
1: 或者是说单纯的衰老，因为整个脑部的这个衰退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吞咽神经，
0: 是
1: 那吞咽的功能，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造成了吞咽困难，其实在这个他就不能够再吃像我们一般人吃的这样子的食物了，他可能必须要譬如说肉类可能就要加酵素去把它软化，他没有办法再啃鸡腿啊，啃这个人就吃牛肉面，吃那种很大块的那种肉， 对他来说吞咽会有吞咽会有困难，就有可能会呛到，引起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食物的质地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前端也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发现长辈有这个吞咽困难的时候，因为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们常常不觉得说吃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不觉得要看医生，或者也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当您身边的长辈如果有吞咽困难的征兆，譬如说他吃东西或者喝水常常有呛到，你看他常常一边吃一边呛，或者是说食物一直含在嘴里面不吞，或者是吞不下去，或者讲话的时候声音会有水水的那种声音，代表他那个口水没有吞咽的很顺利，或者是他口水很多会流出来，他的进食或者喝水的这个量非常少等等，因为他怕呛到，所以他就会喝水跟喝得很少，甚至到最后是从这发现他体重变得

0: 很轻，哦，体重减轻很多，甚至因为喝水喝的少，引起了这个泌尿道感染，哦，等等，有时候是这样反推，有回来才发现他有这个吞咽困难的情形。当您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刚刚说的这些征兆的时候，其实尽快的带他去复健科，找这个擅长吞咽困难的这个医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譬如说吞咽内视镜，或者有时候需要做吞咽摄影，实际的去看到他的吞咽困难的程度，然后可以，我们就可以对应的去准备什么样的质地的食物给他。其实进食真的是一门科学的，它是可以有一些量化的一些检查，然后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去准备食物。
1: 是，好，我知道有一群人其实很努力哦，希望可以让长辈到最后都可以品尝到那个食物的滋味，还有那个吞咽的那个感觉，吃东西的那个感觉，因为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开始吃，然后你就很多都透过这个嘴巴进食，然后去感受那个食物的美好。所以当然质地有很多人在研究。那刚这个建慧也提到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去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其实如果真的功能退化，其实也可以透过训练，然后慢慢的回到那种吞咽的改善，然后真的可以吃东西，其实是可以经由这个阶段可以回复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没有错。其实，这方面真的是语言治疗师的强项，就是说要做这个吞咽相关的训练，譬如说进食之前要做一些口腔的按摩，哦，刺激口水的分泌。等等，这个口腔内外都可以按摩，甚至要去做一些这个口腔内部的一些刺激，刺激它的吞咽功能。所以这方面是蛮专业的，我们就建议说一定要带着这个长辈先去复健科做一些检查，然后接受之后呢，可能会由这个复健科医师语言治疗师一起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口腔吞咽的这个。这个复健或者是训练，慢慢的、慢慢的，从他可能一开始还不太能够，就是说吞咽食物，到慢慢的可以，就是在这个安全的状况下，有一些尝试哈，去尝试不同质地的这样子的食物，甚至有些长辈是可以移除鼻胃管的。那我觉得人体真的是非常的神秘、奥妙。那甚至看到有一些长辈已经用鼻胃管好多年了，在这个语言治疗师的这个协助哈，就是我刚刚提的前面的评估，一直到后面的训练，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差不多甚至有半年、一年之后，各家属也很努力的帮助他调整这个食物的质地，那长辈呢自己也非常有动机，想要脱离这个鼻胃管的束缚，在这样子大家的一起努力之下呢，长辈真的就脱离鼻胃管了，他或许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真的再去吃牛肉面啊、啃鸡腿啊、鸡排啊什么的。可是他可以不用鼻胃管，好好的自己再去吃他那些想吃的东西了。
1: 对啊，如果听机会这样讲，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可以逆转的哈。我在想那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有一点希望，要不然其实装了鼻胃管，好像感觉就是一条不归路
0: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是用进废退嘛，就是说你什么样子的这个功能，你常常不去用它的时候，它就会退化。吞咽功能也是一样，当我们长期插的这根鼻胃管，那因为吞咽这边几乎都没有食物经过了，所以它真的，如果它还有一些吞咽功能的话，你插上鼻胃管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从来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退化的越快，真的后来它就变得不能够吞咽了，所以说呢，又要慢慢的、慢慢的把它训练回来。这个真的就是语言治疗师的专长，在这样子各方的这个努力之下，我们不敢说100%都能够恢复，但是有可能，因为你没有试，你不知道，
1: 可是当时会插鼻胃管，大家的考量会是什么？因为现在台湾插鼻胃管实在是太普遍了。
0: 其实常见的一种情形哦，就是说长辈这个进医院，譬如说长辈，很多长辈进医院常常是因为肺炎嘛。那肺炎或者是说像中风这样的疾病，会造成意识不清。意识不清的状况之下，一定不能够吃东西嘛，就是他没有办法张

0: 口嘛，也没有办法喝水，
1: 对，
0: 当然也没有办法吃药。那像这种情形呢，常常医师就会建议插鼻胃管，因为这是一个紧急的状态，
1: 是，
0: 他确实需要食物，他才有热量跟免疫力跟营养，他才能够有免疫力去对抗这个疾病，他才能够康复。那其实在急性的状况当下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常常欠缺一个再次评估病人到底需不需要这个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啦，
1: 是，
0: 就变得理所当然的，这个长辈进医院的时候其实本来没有插鼻胃管，可是出院的时候常常就装着这一根管子，
1: 对，
0: 从此没有人去评估他之后真的需要吗？如果他真的有一些吞咽困难，要怎么样去做训练，帮他把这个吞咽功能训练回来，让他可以像我们一样自然的用嘴进食。我们现在欠缺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所以很多长辈，很多的这个安养机构的这个照顾人员跟我说，欸，他们的长辈其实本来在这个安养中心都还算可以自己吃东西，虽然吃的比较慢比较少，可是是可以从嘴吃，可是只要一进医院出来的时候就是装着鼻胃管，对，那甚至这根管子常常就跟着长辈的这个就是余生都带着这根管子，
1: 对
0: 对，这就变成一种好像我们可以接受的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一种照顾文化，
1: 是，
0: 对。其实我在这个好好吃到最后的这本书也是想要呼吁，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改变这样子的这种照顾文化，20年后30年后我们也会，
1: 对啊，
0: 接受到，我们也会这样子被对待跟被照顾。
1: 真的，你就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你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嘛？对不对？哦，好，
0: 对，
1: 那
0: 最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照顾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就是习以为常，觉得长辈的标配就是鼻胃管。
1: 对，
0: 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吃到最后。
1: 真的，真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最后剩下一分钟，静蕙，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想说、想告诉大家的呢？
0: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其实吃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可以说本能吧。这个呱呱，从我们呱呱坠地哈，我们就妈妈的这个乳汁就是我们的第一口食物。
1: 对，
0: 它很自然。可是呢，对这个长辈跟病人来说，吃其实是一件大事，甚至对照顾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对。
0: 可是我相信这当中有很多是可以去尝试跟改变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吃的幸福跟乐趣。
1: 好。不过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体贴，一个贴心，然后将心比心，然后尊重。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但虽然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比较辛苦一点，那这就不断的尝试跟摸索这样子，但就需要耐心了。那也非常谢谢静蕙写的这本书，给大家很好的一些提醒，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希望可以慢慢翻转我们这样一个照顾的一个概念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张静蕙，谢谢静蕙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好，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以上内容有兴趣，都欢迎您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可以再次收听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就可以搜寻得到哈。那我会把这个音档放上去，大家都可以再次收听，希望可以转传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开始车多了，南下部分是湖口到竹北车多，再来呢是从接近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都车多哈，因为那一侧有施工的关系。那此外呢，过了这个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甚至到214公里，这里沿途都车多，因为南下214公里的地方，内侧啊，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而国三南下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后方回堵至少4公里。关心11:30，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获报之后，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

0: 好，
1: 没有。我们叫什么名字？
2: 等一下，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3: 拿刀，
4: 抬起来。
5: 男子骑乘机车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5: 台东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金融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阿威台风逼近，花莲市公所今天启动抽水站准备工作，确保所有抽水机组正常运作，也呼吁市民做好防台工作，清理居家周边水沟或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确保排水顺畅，共同防范淹水灾情。
8: 根据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周五六将会最接近台湾东部地区，首当其冲。为免台风夹带豪大雨引发灾情，花莲市公所八号进行抽水站整备应变，检测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是否正常运作。花莲市长魏佳彦一早到南滨抽水站视察，了解排水系统、防台整备工作。魏佳彦表示，平时花莲各抽水站每周进行定期检测，台风来临之前更要超前部署，确保运作正常，保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9: 我们旧站是六座，那新站是五座，那总共每秒可以抽到48立方公尺。那我们移动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机组，那有12座，那也可以随时的，不管是哪里有淹水以及积水的部分，我们可以立即去排除。
8: 魏佳彦呼吁市民提早防台，清理居家环境，特别是清除排水沟渠，以免堵塞无法排水，或是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
9: 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排水沟，或者是有目前有清淤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清洁队来做一个清理。
8: 花莲市公所强调，面对台风逼近，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为了协助弱势以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跟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帮助70名学生翻转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0: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11: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10: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2: 警广气象站，
7: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股海，
14: 掌握行情，
13: 股市看盘。
15: 好，今天台北股市哦，上冲下洗的很像三温暖一样啊、哦。目前呢，在逆势又反转，现在呢，又呈现上涨的趋势。那目前台北股。

0: 是上涨了184点，指数来到45664点，成交金额是6736亿。上柜市场上涨了0.77点，指数来到420.24点，成交金额是168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也是像喜三温暖一样啊、哦，开盘的时候韩国股价一度下跌将近4%，不过后来买盘进场又急速翻红，震荡幅度来到5.73%，不过现在又是不敌卖单哦。盘中又软脚了，跌幅维持在2%，而日股也上冲下洗，震荡超过1300点，上午暂收在67758点，下跌有498点。那另外呢，在韩国股价部分，目前下跌了82点，指数来到7573点。香港恒生股价呢，则是上涨了466点，指数来到2396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5点，指数来到400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Amazing！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呐！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0: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流量比较大哦，速度比较慢，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那另外国一南下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行车多。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因为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哇，这个回堵大概差不多是到大甲溪桥了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后里之后哦，不久开始就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麻烦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指标209公里，还没到园林就开始会塞车，定点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南下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哦，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个堵车也相当严重，回堵目前大概有5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速度相

0: 相当缓慢哦，所以如果来得及改道，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这个堵车非常的严重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情况，大赏来讲没提到的部分就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了。那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1: 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耶。
2: 哈，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我觉得这可以。
0: 好，这个是一首歌的前面的一个应该说是歌曲的设计吧。啊，李佳欢的《想吃什么就吃》。哎，真的想吃什么就吃，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特别是刚刚我们访问了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啊，静慧在谈到，或者是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啊，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看到长辈，其实那个人生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那种。痛苦哦，真的是非常不忍。好，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翻转，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个照顾的这种经验可以有不一样哦，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好享受食物到最后一刻哦。想

0: 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牛肉面。
1: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欸，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欸，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

0: 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7: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原本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疏解了，而国一南下哦，大概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那么这个原因哦，大概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因为内侧封闭施工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这个车阵呢，目前大概应该说是过了后里地磅站过后哦，南下过后里地磅站开始会车多，大概在指标163公里是车阵尾端的地方。那国一南下214公里过园林交流道之后，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就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哦，车阵不断的在缩减当中，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4公里左右。那国道3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因为受到院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多回堵哦，大概有4到5公里左右的车阵哦，行进速度呢，目前都是相当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

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朋友不妨可以看是不是有改道路线可以做改道。那其他没有提到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搭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台东市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施工，那经贸路往敦化路过经贸五路之后外侧也有工程，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目前也有道路施工工程在进行哦。所以都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行车，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行哦。Just Lover 来自于 The Rolling Stones 所演唱的歌。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8.5 公里，在深港哦，南下应该是过了深港了哦，木材掉落在路当中，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目前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车流比较大，南下在湖口福煦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那往南呢，过了后里地磅站之后163公里开始塞车，因为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那一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是车多速度缓慢。那国一南下214公里过园林

交流道，那一侧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啊、哦，也有大概4到5公里车阵。而国三南下呢，在院里交流道这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这里同样也有车多，而且这车多状况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啊、哦。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搭上来讲，都还算维持是顺畅好走的情况。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4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金属制品。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8.5公里县西交流道前有木材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我是林成维，目前就读东吴大学心理系。今天我要分享我的幸福之道是唱诗歌。在生活中常常会有令人疲倦或难过的事情，有些人会选择听歌，但是听难过的歌只会越听越难过，所以我都会一个人拿着吉他跟着旋律唱诗歌，有时候也会跟教会里的同伴一起来唱。一个人唱或大家唱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唱完原本的烦恼和感觉都会一扫而空。虽然有些困难，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办法当下立马想到，但是那种不愉快的感觉和心情马上就会被带走。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这是来自于台湾族歌手阿豹创作的经典福音歌曲啊、哦，这里面有融合台湾族语跟流行电子元素。那当时创作这首歌，其实是为了要感谢这非常辛劳的医护人员，也帮他们打气啊、哦、所写的。那因为歌词充满力量跟温暖，它也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啊、哦。中午的12:07，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8.5公里过深港之后，路中有木材掉落的情况，公路段前往了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指标3到0.1公里，要往台中方向，大概过大里之后呢，朋友说内侧有锄头掉落哦、在北上过了3公里之后。这个内侧有锄头要小心。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个车多情况呢，这是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台中系统这边开始一路到丰原都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车多回堵，目前大概来到大甲溪桥，大概就是国一南下过了后里地磅站不久开始堵车。那国一南下现在哦，从园林开始一路到214公里，因为在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依旧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大概来到园林交流到这里车速就会慢下来，还要请您提早减速因应了哦。不过感觉这个车阵呢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所以车速有渐渐加快，然后整个车阵也慢慢有缩短的趋势。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则是在国三南下来到苑里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大概回堵到指标152公里的地方，所以整个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也都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所以这个路这段路行驶起来真的蛮辛苦的，建议朋友不妨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提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哦。送上马永恩与浓南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准备好了没，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中地区还是有四个路段哦，车多。那么一个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到这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哦。那回堵将近到后里地磅站，那么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之后214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哦。那目前整个车阵有比较缩短，大概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会有车多状况，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国三的部分南下则是在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么也导致后方车阵回堵到了指标

52公里哦，那大概回堵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务必提高警觉，提高减速因应。如果赶时间，建议您不妨哦，可以改道行驶。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另外呢，台63线中投公路现在北上指标，在3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大里之后那一侧有锄头掉落。台61线南下168.5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深港哦，有木材掉落在路当中，都请您经过小心。这两个掉落物，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喽。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是2026年的世界杯16强赛哦。那么夺冠大热门阿根廷啊，在16强却陷入了一个苦战。那么先是0-2落后情况之下，靠着球王梅西攻进追平的一球，加上费南德斯啊伤停补时阶段头锤破网啊，那么以3-2逆转了埃及，在惊涛骇浪当中挺进到了前八强，对手将是瑞士啊。那39岁的梅西持续扮演球队的救世主，那么攻进本届第八颗球，再度甩开哈兰德跟姆巴佩独居最多。那么在连续9场破门之后，世界杯进球累积到了21颗，持续改写史上最多的记录，也是史上第6位单届世界杯前5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世足赛最后一张8强门票由哥伦比亚对上瑞士，两队在正规赛加延长赛踢完还是0-0平手，进入到 PK 大战。那么这是今年16强第一场的 PK 大战，最后瑞士靠着第五点阿瓦尔加斯关键的进球以4-3胜出，继1954年之后再度晋级到了前八强，也追平队史纪录，接下来将对上是阿根廷。再来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面对洛基第一个打席哦，就开炮完成了大联盟生涯300轰的里程碑。另外呢，酿酒人24岁火球新星米肖罗斯基今天在客场先发缴出了7局13分的优质好投，狂飙了11次3振，帮助酿酒人在双重赛第一战以4-3击败红雀，而酿酒人拿到3连胜。而米肖罗斯基那仍是以167次3振，防御率是1.62，独居大联盟投手双冠王。而海盗今天12-4击败勇士，阵中打者欧赫恩交出亮眼的表现，单场3轰，分别是满贯炮2支3分炮，合计加起来就包办了10分打点，几乎说是一己之力帮助球队赢球。那么洋基打线今天狂吞17次3振，连续2战都各吞17K，让条文君最后在客场以4-6输给光芒。而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在第6局上场代打吞了3振，守备出现一次失误，老虎队最后6-2击败运动家，老虎收下3连胜，目前战绩41胜50败，排美联中区第4。而日本职棒部分，效力西武士的台湾强打林安可，相隔58天再度在一军出赛哦。那么敲出安打，那么昨天面对乐天金就4个打席敲出2支安打，第4局得点圈安打帮助西武先持得点，打击率回到了1.98。那么西武中场6-1赢球，6连败终于画下句点。而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打线没有灵力，真的差很多。乐天昨天在新庄对上富邦悍将，比赛后段呢全看灵力的表演哦。他现在7局上轰出了追平比数2分，但然后在8局上2出局满垒的时候击出关键安打送回制胜分2分，帮助乐天5-3逆转击败了富邦。而乐天下半球季3胜1败，目前排第1。那么林立贡献2支安打4分打点，伤愈复出之后连续2场比赛都获选为单场 MVP。 而中信兄弟昨天做客亚太主球场对上的是统一狮，那么下二军养伤的一个月的郑浩君呢，下半球季首次先发，花了105颗球，虽然追平生涯单场最多，却连5局都没能投完，被打了7支安打，还有3次保送。而狮队靠的朱家安以及苏志杰在第4、第5局相继开炮轰下了3分奠定胜机，第8局再靠朱家安，那么邱志

城乡吉安打建功追加两分扩大领先，最后5-0击败兄弟。乔登交出了6局7K 没有失分优势先发，则获选了单场 MVP。再来是篮球消息，靠着亚历山大攻下16分5助攻4超截，加拿大在主场展现压倒性的战力，从开赛一路领先到中场，最后116-78大胜牙买加。而加拿大在世界杯美洲区资格赛 B 组六战全胜，完美晋级到第二轮，距离取得明年卡达世界杯门票又更进一步。而前场比赛一分之差戏剧化逆转险胜多米尼加的美国队呢，这次面对的是墨西哥，又打到最后一刻，最后靠着詹姆斯关键罚球守住领先，以94-93惊险击败墨西哥，带走一场重要的胜利。而美国在第二轮赛程结束之后，以5胜1败战绩高居 A 组第一，确定晋级下一轮。另外，美国又再度证明自己是世界青年篮坛的绝对统治力哦，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所举行的2026年 FIBA U17 篮球世界杯决赛，美国以107-81狂胜塞尔维亚，夺下队史第八座 U17 世界杯的冠军。那么根据统计，从2010年第一届 U17 赛事举办以来，美国队包办全部八届的冠军，累积哦战绩更是惊人的58胜0败，维持让人难以想象的不败神话。而塞维亚虽然未能夺冠了，但是闯进决赛也写下队史在 FIBA U17 世界杯的最佳成绩。那么这也是他们继2014年拿下第三名之后，队史第二度站上颁奖台。而这一届2026这个 U17 篮球世界杯最后排名依序是美国、塞尔维亚、澳洲、土耳其、法国、加拿大、立陶宛、波多黎各、斯洛维尼亚、中国、象牙海岸、纽西兰、意大利、日本、委内瑞拉跟科麦隆。再来网球消息，39岁的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再度在全英俱乐部草地上面书写他的传奇啊。在今天在这个温网男单八强赛当中呢，名列大会第七种子的他跟第三种子加拿大好手阿里辛缠斗了5盘之后，历经5个小时15分钟啊，历史性的二战，最后7-6、3-6、6-3、6-7、7-6险胜。那么这场比赛不仅打破了温布顿网球历史上最长八强赛事的记录，也让乔科维奇赶在深夜11点宵禁前，这个只有剩下6分钟的时候，惊险抢下生涯第15度温网四强的门票。那么也追平了乔科维奇生涯在温网最长比赛记录哦。2018年四强他对决纳达尔的时候，比赛就这么长。那么大满贯的生涯也仅次于2012年的澳网决赛。另外这一胜也缔造多项记录哦，包含赛事107胜、第15度跻身四强，以及公开年代第二位满39岁还晋级男单准决赛的选手哦。而在女单赛事部分，前球后大阪直美复仇失利，6-7、4-6输给捷克劲敌穆霍娃。那么在女单八强止步，而29岁穆霍娃则缔造全英赛的一个最好战绩，那么成为四大满贯都挺进到女单四强现役的第八人，下一个对手则是美国第七种子高夫。另外呢，排世界青少年男单哦，第15种子18岁的台湾新星陈冠守来自台南，虽然他身高不到170公分，左手持拍，但是他靠着速度跟拼劲哦，弥补体型上面的劣势。那么在昨天花了将近三个小时3盘激战，最后7-5、3-6、7-6打败以色列好手布兰德，2连胜挺进到了全英网球这个公开赛的16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好，原本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往台中方向指标3公里内侧的除头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呢还是受到了在台中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之间呢，这边有车多有这个施工封闭内侧的影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了后里堤棒站。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214公里过园林交流道
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南下

这是来到院里这个交流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呢车多回堵哦。那这个车多回堵蛮严重的哦，回堵至少有大概差不多4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好，如果赶时间建议你朋友起早能够做改道。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来送上陈明章所演唱的歌曲《闽南语歌》《苏博为郎》，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科测验首度因台风延期，排版延到下周一二举行。林股提前9点开盘，今年底前上路。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暂不实施。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却

0: 确定延到7月13号、14号周一以及周日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

0: 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2: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强台八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台风八威目前距离台湾约150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前进。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预计在8号晚间之后逐渐转北，虽然路径可能微幅摆动，但因其极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明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请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你看这个暴风已经非常广的，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致癌油风暴扩大，卫福部长施朝亮表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通报，另一批油品致癌物苯胺皮超标 2.5 ppb， 目前正在追溯，确认批号后将社会大众公布。记者尤若淳报道。
6: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大，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7号晚间接获泰山通报，一批不在原本问题批号的油品也验出致癌物超标。
7: 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 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那么一旦这个追溯清楚是哪一个批号之后，那么会如同前面的这一些这个做法呢来跟大家做公布跟说明。
6: 南营立委不满，中联1300吨致癌油4月已经出货，中央迟至7月，民院4起才公开，所以举牌包围卫福部长施从良，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施从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向国人道歉，下台负责。对此，施从良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查厘清事件，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资讯，向公众说明相关责任，厘清之后自然会进行检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8: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变成1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9: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10: 对。
9: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庆，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

0: 一个考试。
1: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现行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为上午9:10，与整股9点开盘有所差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4: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5: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4: 年底，
5: 对，
4: 年底前，
5: 对对，我们现在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交代了。
3: 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6: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等单位发动6波搜索，将林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8: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6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9: 共发动6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战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8: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坎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署。

0: 朱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3: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2: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4: 在前年的千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四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2: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5: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2: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侃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3: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2: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侃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1进球1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以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八强。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16.7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的内线正在施工，后方回堵至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鹿竹路段有胖毛车停放路肩，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国道10号双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近日传出台湾之盾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无法纳入预算，计划可能跳票。国防部长郭立雄澄清，赖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相关预算纳入强攻飞弹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8: 赖清德总统提出台湾之盾计划，但其中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传出今年度可能不被纳入追加预算之列。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有指示会运用各项部管相关预算。

0: 算将强攻飞弹系统纳入。此外，中国日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社会不满。顾立雄回应，国军都有透过联侦系统掌握情势，会与友盟国家共同应对。
1: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决让二，那我想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潜艇以及多元潜艇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我想也要说明一下，这个我想各国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像这样虽然没有经过我们航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这个中共确实是这个麻烦的制造者。那我觉得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来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0: 针对因应问题油品，顾立雄则说明，第一时间已将有疑虑的部分下架，也会将所有油品送验，确保国军食安。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烈打击，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海峡内外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这是就德黑兰最近攻击航经和莫兹海峡的3艘商船作出回应。美军声明指出，伊朗攻击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并显然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硬回应，将采取果断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中东情势骤然升温。中联大豆沙拉油苯偏皮超标案延烧，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会尽全力提供协助，将主动联系卫福部，看是否需要及时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进行溯源追踪。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关注电子发票及营业税进销明细等资料能追踪食品供应链流向，希望财政部借此全力协助卫福部厘清问题油品流向。财政部长庄翠云说，
4: 食安都是国民非常重视的，政府也非常重视，那对于就发票可以做上下游的一个追踪，这个部分我们会我们除了定期之外，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提供，那我们也可以再主动跟卫福部联系，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5: 我认为这
4: 尽力的来协助。
3: 此外，对于立委关注新青安 2.0 政策研议进度，庄翠云指出，新青安将于今年7月底截止，财政部正持续规划8月1号之后的方案，原本希望6月底公布，但是因为外界持续有不同意见，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视，但一定会在7月底前两周内公布。新政策也会将年龄、收入等条件纳入考量，并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雅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7: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6: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7: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6: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7: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6: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展，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燃气机组，明年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记者游水。

0: 原报道。
1: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2: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1: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2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花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4: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爱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1000人次使用。
3: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警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0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警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1: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7: 每年都

0: 会固定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然后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大概就是大家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放羊后呢，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1: 学士所表示，除了是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竹堑国乐节正式展开，即日起到7月26号，推出十场精彩演出，集结国内外优秀演奏家与在地国乐乐团。记者张允报道。
3: 竹堑国乐节从民国100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6年，不仅累积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为新竹市重要的艺文品牌。县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刘江斌老师常年投入国乐人才的培育，让更多的朋友透过音乐认识国乐之美，展现新竹市丰沛的文化能量。高虹安说，
4: 那至今呢也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那也累积了23万人次的这个国乐迷的参与哦。每一次的竹堑国乐节呢，我们都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国乐团哦一起来演出。那同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竹市青少年国乐团，那还有包含我们在地的学校呢，有非常优秀的国乐团的同学们呢也会来参与演出，那也邀集了非常多著名的国乐表演来到我们新竹市的演出。
3: 2026竹堑国乐节推出10场系列活动，包括了3场的售票演出以及7场的锁票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风貌与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之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8.6 公里，靠近陆竹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北上的 308.8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路肩有砂石车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68.2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了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继续往北231.5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则是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整体哦，气温还是偏高温炎热哦，包括呢这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太阳很大。那呢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呢各地晴时多云，午后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这个降雨几率。那呢全台最高温的气温还是会到这个38度左右，包括呢中央气象署在中午的时候呢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在这个台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也要特别留意了。还有呢，在这个台北市、台中市、宜兰县则是黄色灯号哦，都有这个气温达到36度以上哦，所以呢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而且呢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哦，刚好可以待在室内收听欢乐午茶，就不要出去晒太阳咯。那呢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八威台风哦，在未来呢24小时呢会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哦，预估呢从明天就是礼拜四，明天是礼拜四下半天起呢就会逐渐转为西北方向。那呢这个差异呢还在这个各地的模拟，这个数值跟模式呢都对路径有大部分的共识哦。那差异就在这个八威台风的偏转角度哦，这也是牵动说到底它是会登陆还是会擦边而过。那无论呢八威最终的路径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全台都会笼罩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那呢也相信大家会非常的有感觉，所以一定要先做好这个防台准备。

天气影响的部分呢，初步评估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巴威的外围环流会陆续移入台湾，那全台各地就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雷阵雨。到了下午起，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呢就会持续的增多，沿海的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到了傍晚，巴威暴风圈会逐步笼罩全台，各地风雨也会加一步的加剧哦。那呢，这个整个最影响力最大的时间呢，就是在礼拜六的上午将下午哦，有可能呢就会经过或者是登陆，都还是要再看这个台风的状况。也提醒您哦，这几天呢在居家环境的整理上，可能排水沟或者是顶楼哦都要稍微做一些清理。那呢可能还是可以采购一些蔬果哦，做一些防台上的准备，好，注意保暖哦。再来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哦。那呢南下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71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正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个162到169公里有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呢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31.5 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哦。那呢占用了内侧车道跟内侧的路肩，后方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时速低于10公里哦，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68.5 公里处深港路段的木材掉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在3到0.1公里处大理往这个南区方向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掉落的锄头也已经排除完成。补充一则最新消息，在国道六号东向哦，往这个往东向往这个埔里的方向，在这个有一个大货车哦，时速呢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15公里哦。它在往东向的 15.2 公里处呢，已经接近国姓交流道这边了。那它开的比较缓慢哦，那呢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呢，请您经过这个要接近国姓交流道这边呢，都请特别再留意小心哦，可能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送上苏慧伦跟张震岳的防空洞。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哦。目前呢，加权指数上涨了62.25点，来到45,541.36点，成交金额为8,615.33亿。上柜指数上涨2.53点，来到422点，那呢，成交金额为2,101.97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下跌668.48点，来到67,588.4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24.82点，来到7,231.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60.35点，来到24,057.2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82点，来到4,011.05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166到171公里之间哦，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哦，那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概是2到3公里左右都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31.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进行这个伸缩缝工程哦，目前呢占用内侧跟内侧车道的路肩，那呢后方回堵到了153公里处。那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边的时速真的比较缓慢哦，时速大概只有落在10公里左右啊，请您经过这边呢都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再来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这个靠近国姓交流道的15.2公里处呢，有一台大

货车哦开得很缓慢哦，时速只有15公里，那呢也让后方的车流量稍微比较多，比较回堵一些哦，都请您呢经过这个国姓交流道的部分都再多小心一些了。省道台21线北上，在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路肩呢有树枝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6线呢，汉堡草屯线这个双向的这个浦沿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呢，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则是全面的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清扫。那这两个作业时间都会到下午4:30。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呢，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呢，则是施工围篱摆放。那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则是施工封闭，采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哦，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呢，这边的车流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阿令的一个人。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5 公里处，靠近大雅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66到171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因为内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大概是5公里哦，回堵到了这个神冈附近哦，后里之前，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速度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31.5 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也是在这个153到154公里之间，靠近苑里交流道这边呢，有这个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后方也是有回堵的问题。那呢后方目前已经回堵到了153哦，那也特别提醒您，目前这边呢整个车道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在北上的70公里处呢，鱼池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枝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2线这个后龙汶水线的双向哦，在这个新港到公馆路呢，这个5公里处到14公里处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桥梁排水设施的清理。那呢再来是这个还有在16到22公里处的公馆至这个甲平交路口这边呢，则是往西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哦，所以提醒您呢，经过这个台72线的路段呢，都还是有一些施工，都要特别再留意小心了。以及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大甲至龙井路段，在指标 130.8 到 163.5 公里处，以及呢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呢全部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坑洞的修补作业。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这个汉口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整体都有受到影响哦。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这个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呢采施工封闭哦，那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的车流量整体是正常好走的，但是也请您哦经过相关的施工点，碰到施工人员有在做这个施工上的移动啊，或者是位移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椅子乐团的《湾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伯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3: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2: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伯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经。

0: 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弄内，今天接近中午时。

0: 召开准备会议。经济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制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强台八威禁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2: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好，尽量去修复。
1: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响应国家绿能政策并落实联能治理，嘉义县政府政风处举办联能绿电透明共好、余电共生与图利便民区辩论坛，串联能源推动、渔业管理及出流管制、防洪与法律风险预防等议题，探讨行政透明与地方治理趋势。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农业、水利、廉政机关人员以及高科大、水宣学院、法务部、廉政署、嘉义地检署及国土永续研究教育基金会共同参与讨论渔电共生在实务申办与行政审查上的挑战，深入剖析从经济容许、养殖管理到出流管制、防洪责任等跨学门的课程。嘉义县副县长刘培东说，
4: 渔电共生更重要的是鱼在前面，所以要先把鱼养好，透过这个能源的供应啊，跟鱼友的互动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渔电一起来，除了把能源做好以外，也能让渔民朋友受到照顾。
3: 县府表示，全力推动行政透明，将经发、农业、水利等单位的法令与审查进度全面摊在阳光下，并将持续建立产官学研平台，透过公司协力降低申请疑义，打造让同仁安心、企业放心的联能投资环境。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提醒。

0: 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5 公里处靠近大雅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那北上呢在 92.2 公里处呢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哦。经过的时候都请多加留意。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166到171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31.5 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交流道之前，这边呢有伸缩缝工程哦。那占用了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目前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行驶，所以呢后方也回堵的到了这个153公里，这边呢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卡不好行哦。沈造台台21线的北上70公里处呢鱼池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枝掉落在这里，还有在沈造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大块的帆布，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加权指数上涨了255.30点，收在45734.41点，成交金额为9583.46亿，涨幅是0.56%。上柜指数上涨了1.92点，收在421.39点，成交金额为2264.02亿，涨幅是0.46%。雅股的日经指数则是下跌了629.01点，来到67627.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94.65点，来到7261.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62.85点，来到24159.7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22点，来到4002.46点。

这里呢是你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呢都还不错。那呢只有在这个北上靠近淡雅系统的部分呢，这边中线车道有掉落物。那持续在往北上过了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受到前方这个92.2公里处的事故影响哦，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66到171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因为内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个丰原这边的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31.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56到157公里之间，这个院里交流道之前哦，正在进行伸缩缝工程，那占用了内侧跟中间的车道，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卡不好行哦。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在北上的70公里处鱼池路段，这边的路肩呢有树枝掉落，还有在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哦，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斗南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块大帆布。

这首歌是大无限乐团的《月光下》。大家呢都很常要规划出国，那呢之前呢这个出国的这个要延续的话，就是护照到期之后要原本换护照的效期呢，从去年哦不足六个月拉长到不足一年了。所以呢，如果您有要出国的规划的话呢，可以提早规划行程，那买机票的民众来说都会更加的方便，因为这样子呢就不用赶在那最后半年的时候去换护照了。那旅游达人盖瑞哥就在脸书的粉专提醒哦，想要体验免排队的线上申办服务呢，必须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包括呢，第一是呢是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再来是已经持有的护照逾期了，或者是效期不足一年以上呢，一年啊，哦，效期不足一年那没有遗失，再来呢是护照资料页上记载的事项不能有任何的变更哦，包括你的侨居身份、外文的名字哦，别名都不能变更，这样子呢才符合这个条件。那符合条件的人呢，只需要准备自然人凭证，无论是使用读卡机或手机 APP 数位认证登入即可哦。接着呢，在线上刷卡缴纳规费1300元。那呢，本岛的工作天需要10个工作天，离岛呢则需要14个工作天。最后呢，带着收据、身份证和旧的护照临柜换取新护照就可以了。那刚才也提到说，效期从不足六个月延长到不足一年，那这个不足的时间究竟要怎么起算呢？答案哦，是从申请当下开始哦。你申请当下，护照上的剩余效期只要离目前呢只剩下11个月就可以符合办理，也代表说呢可以提前做这个更新哦，才不会在出国之前为了准备行李或是准备其他的东西，就变得很手忙脚乱的。那再来呢，线上资格呢与入境的规定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线上申办

看资格看的是旧护照剩多少天，跟其他地方要求的入境效期6个月是两件事。所以呢，入境取决于出国那天护照的效期哦。那如果换了新的10年效期护照，就不用再担心了。再来呢，没有自然人凭证是无法办理的，这是验证身份的必要工具哦。可以先去户政事务所办实体卡，或者是直接使用手机版的行动自然人凭证 APP。 那如果呢，离岛的居民呢，想要赶快拿到的话，领照的地点可以选择本岛的领事事务局或办事处，不过呢，一样是10个工作天哦，所以还是这样往返的话，不晓得有没有差很多。再来呢，是如果发照的时候发现呢，你使用合成镜像，就是左右脸相反，或者是修图过大的照片，不仅不能退费，还需要重新缴费申办哦。因此呢，如果要修片或是美机呢，一定要小心留意这个部分。那如果你的护照资料页有任何要新增或变更的项目哦，这个呢系统一律都不受理哦，必须还是要到临柜办理，就没有办法直接做线上展延了。这个外交部呢，发言人萧光伟就表示，这个从今年的7月1号起始点哦，只要现行的护照已经过期或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民众，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到这个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官网办理线上生换这个护照哦。那呢，从去年开始有条件式的线上生换护照措施，到目前为止呢，有超过11万人包用这个方式申办护照，那也让大家呢有更多的方便，也呢也可以提醒您呢做这个更换的手续哦。再来呢，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中部地区的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175.5公里处靠近大雅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持续在往北上，受到这个92.2公里处的事故影响，这个从竹北回堵到新竹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南下部分呢，166到171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呢这边也导致丰原的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5公里处靠近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之前哦进行伸缩缝施工，占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呢这边呢后方也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比较辛苦一些。省道部分，台21线北上在70公里处的鱼池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枝掉落在这里。台7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立刻等为侯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廖博雅的《因为很爱你》。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24.5公里大湾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新竹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

0: 国道3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在苑里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台78线西向36公里到35公里过古坑交流道到斗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1: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骂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3: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猪无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 ，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2: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呢，想到说，在这个这个社会上时常听到一些相关的儿虐心案件哦，尤其呢是在这个暑期，或者是呢现在在新闻上看到的部分，都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是这些小朋友们都需要受到我们的保护跟照顾。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廖大荣廖副队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现在的一些儿虐上面的议题哦。副队长您好。
8: 你好，主持人慧慧啊，以及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啊，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副队长廖大荣啊，在此跟各位听众问好。
7: 好，副队长您好。
8: 你好。
7: 是，那呢，有关呢，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说要怎么去判别说这个小朋友可能疑似有受虐的状况，怎么去观察到他说他的这个身体啊或是哪个地方啊有可能会需要我们进行协助的。
8: 这边有几个太阳提供给我们各位 听众来做参考了哈。

0: 它的太阳大概是哈、哦、有几样啊哈、哦，第一样啊，比方说身体上有遭受虐待啊，就是啊儿童或者少年的不当管教，造成儿童身上有些啊烧烫伤也好，哦瘀伤也好，甚至于骨折，这些哈、哦、身体上出现无法解释的伤痕，或者身上哈、哦、有新伤旧伤的杂陈哦。这些大概都是所谓的身体虐待哈、
1: 哦。哎、欸，副队长，
0: 第二个
1: 哈、
0: 哦，部分就是精神上的虐待了哈、哦。啊，就是比方说有故意的辱骂、冷落了哈、哦，或限制自由等啊，造成我们的儿童或少年身体心理不良的发展哦，出现破坏性的偏差行为哦。啊，比方说这些的偏差行为哦，啊，欺负同学啦。逃学啦，逃家啦，哈、哦、啊，变得极端的啊敏感，不易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哈、
1: 哦。请问一下、啊，这个不当对待啊，或者是身，不管是身体或精神的部分，这个不当的定义啊，是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打小朋友打手心哦，比如说他没有听话打手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管教。那请问，副大队，您看到的这个不当的是这个伤痕啊，或是这个身上的状况是很严重，还是什么样的状况才叫做不当管教？
0: 哦，当然了、啊，他的事实上哦，这要属于哦他的动机啦、啊、哦，动机哦属于虐待的部分就是正恶啦、啊、蓄意的伤害啊。事实上啊，如同我们啊主持人所讲的，管教的部分就是啊爱护，希望孩子哦变好，所以哦事实上哦是很容易哦来做哦辨别的啊。部分的、
1: 啊、哈，嗯，所以动机上的这个过度哦，没有说是为了他好，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宣泄，或者是出手有没有控制好。那有可能哦，这个过度管教、不当管教，也有可能会有疏忽的情形。那这个疏忽的部分的话，
0: 啊，疏忽的部分哦，就是经常让我们的小孩子哦生活不正常，或者三餐不定了、啊、哈、哦，不让孩子去上学等等了、啊、哈，缺乏应有的照顾。身体上、哦、明显、哦、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哦、或小孩、哦啊、来得小，或者疑似有营养不良、饮食失序的状况、哦、这是属于疏忽的部分、啊哦、另外、哦、第四个部分就是性虐待啦、哦、就是涉及不当的碰触，或者强迫小孩子观看色情的内容，或者所谓的性侵害等行为啦、哦。第五个就是遗弃，还有经济的剥削啦、哦、就是恶意来遗弃，强迫、哦啊、小孩子从事危险或者不正当的、啊、劳动、买卖等等的行为啦、哦、这些大概都是、哦、儿少、哦、受虐的、啊、相关太阳。
1: 嗯，那如果我们看到就是疑似，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或是路上看到有这样类似儿少的部分，这时候就算我们如果是起疑心，或者是哎，我们可能只是猜测哦，都会希望说直接做报案的动作，还是就是这样可以直接做报案跟你们这样子讲吗？
0: 当然啦、啊，这是如果、哦、啊，我们各位听众哦，不管哦在周遭都有发现哦，儿童有疑似哦遭受虐待或侵害的。啊，情形哦，这边哦，强力的建议啦、啊、哦，就是直接拨打我们110的报案电话啊。另外，我们13也有一个妇幼保护的专线哦。我们警方哦，接获这些的报案或专线的啊反应之后哦，会立即处理哦，并提供适当的保护了哈。希望用报案啦、啊、哈、哦，不要哦用爆料的方式哦来做处理。
1: 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哎，我PO在网络上问问看说，说这个正常吗？或是会PO在网络上寻求大家的一些交流，但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对保护这个孩子的儿权哦，是有不当的地方。
0: 当然是啦、啊，所以我们警方还是希望我们听众哦，一经发现就立即采用哦报案的方式哦，让我们警方在黄金救援的时间哦，能够立即哦来查证。啊，这些、哦、相关儿虐的案情介入来、哦、妥适处理了、哦、
1: 是
0: 另外也避免、哦、泄露个资、哦、造成我们儿少和二度的伤害。
1: 嗯，对，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们也是会有要面子，或是他们其实也可能有很多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不希望说可以过度曝光，也会影响到他真的上学啊，或者是他的生活。那想请教一下副队长，如果报案人报案，报案人也是会受到保护的吗？

0: 那呢，这个通常哦，如果报案经过之后，这个儿虐案件疑似啦，疑似儿虐案件，因为有时候报案的时候还不确定嘛，哦，那疑似儿虐案件的这个整个程序上是怎么走的？
1: 当然，我们哦，事实上我们警察人员啊，接获到民众报案之后哦，啊，一经受理哦，我们相关儿童哦啊少年的保护案件哦。或者啊，经过我们啊发现之后，自己发现之后，责任来举报之后，哈、哦，会立即哦派人到场来做案件的处理啊，哈、哦，或者调查，并在我们相关的哈、哦、啊系统平台上哦来做通报，必要时哦一个重点哦会横向来联系相关的社工人员哦到场来陪同遵循或者评估安置的事宜啊。
0: 嗯，让社工呢一起协助，因为呢、我们虽然在走这个警方这边会走这个保护啊跟这个侦讯的一个程序，但其实现场还是很需要社工专业人员陪伴这个儿少做一些医护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流程哦。那想请问一下，如果有分为哪些方式去做处理呢？
1: 哦，当然啦、啊、这边哦的案例，如果啊受理的案件是属于受虐的儿少哦，啊，我们警方除立即来送医检查治疗之外哦，会协助哦被害的儿少哦来做验伤、采证、收证哦，并转介哦相关的社工来做评估、来做安置啊哦，依法来侦办移送。啊，如果哦啊报案的案件是属于弃婴哦或者弃童的部分哦，除了啊耐印指纹、脚纹之外哦。啊，拍照协寻所谓的家人，若协寻哦啊不顺畅的话，即将案统相关的资料哦以及相关的照片哦输入在我们警政署身份不明人口资料库哦来做哦调查收证。若哦啊受理的案件哦是属于儿少遭受性侵害或者性剥削哦等等的状况哦，我们警察人员。并会在第一时间内哦，交由相关的专责人员来依法侦办，来确保我们啊保护我们受害的啊儿少哦。
0: 是，所以呢，不管是碰到什么样子的案件类型哦，我们都一定会尽快，然后紧速，用我们最大的力气哦，去帮助这个儿少回归到他的健全的一个生活的样貌。好，那目前呢，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副队长稍等一下哦。
1: 好，谢谢。
0: 好，那呢，虽然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指标 92.2 公里处呢，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因为有事故的影响哦，一路回堵到了98公里处啊、这边呢，在新竹路段龙摩后景啊，时速呢是落在这个10公里左右。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89到92公里处呢，在竹北前后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这个丰原路段也是刚才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目前从196往就68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了。但是呢，在南下的19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因为移动性施工的关系，造成这边有回堵的情形。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这边呢受到这个内侧道路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呢也导致说，哎，这边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再来呢，还有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6线双向在10.8到27.4公里之间的埔盐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这边呢有在施工的状况哦，也提醒您哦，这边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行驶。还有在省道台7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的帆布掉落在这里。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廖队长廖副队长哦，廖大荣廖副队长，来跟我们分享说相关的一些儿虐议题跟儿虐的一些态样。那也想请问一下哦，就是在目前哦彰化县呢彰化地区这边的一些相关互同行为，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专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本县哈，事实上我们各个国小哈，在开学

0: 间哈、哦，事实上除了我们本局之外哈、哦，另外各分局哈、哦、都会主动哈、哦、跟辖内的各个国小啊师长来做联系哈、哦，啊依照啊我们各个国小的需求哈、哦，在上学或放学的时段哈、哦，除了派遣我们适当的警力之外哈、哦，也会结合我们所谓的民力啦哈、哦，这些民力有包含义警、民防、义交、志工或者社区的巡守队、哦、等等的伙伴、哦、来规划、相关的护童专案勤务、哦、它的目的、哦、就是加强我们学校周边实施巡逻或者守望勤务，并且对于在校外、哦、逗留或落单的学童、哦、来做加以关怀，适时提供协助、哦、维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各个学校、哦、如有、遇到个别或特殊的状况、哦、也希望立即拨打刚刚所讲的110、哦、报案电话，我们本局、哦各分局的同仁、哦、会立即派遣适当的警力来做、哦、提供的协助、哦第三点、哦事实上我们本局目前、哦、为扩大、哦护幼安全的宣导管道另外灌输我们相关学童的自我保护观念，除了我们本局平日、哦、有依据、哦、各校、哦、来申请、哦、前往宣导护幼安全以及我们自我保护的观念，并配合我们彰化县政府各项的活动啦、哦、比方说我们最近的海牛节等等县长会透过、哦、趣味活动有奖征答，借由寓教于乐的宣导护幼安全另外、哦因应目前新兴的护幼犯罪形态、哦、并提供民众对护幼保护法令修正的了解与认识，守护儿少网络的安全，防范相关的性剥削或者性影像诈骗等不法侵害、哦、事实上我们本局、哦除了我们本队有、哦、建构、哦、妇幼警察队的 YouTube 平台之外，另外从113年开始、哦、我们陆续、哦、有创作相关的、哦动画影片、哦在我们本队的脸书网站上、哦、制作相关的医院海报，借以来扩大先导的一些管道。
1: 是那可以请教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海牛节，海牛节是什么？
0: 海牛节之前、哦、都是在我们方言分局的辖区、哦、它那边有一个潮间带，就是、哦、潮间带在退潮之后、哦用、哦、我们所谓的牛脂啦、哦、黄牛、哦搭载、哦、相关的游客、哦、在我们潮间系、哦、潮间带地方、哦、在游玩的还有一个、哦、海牛节啦。
1: 哦，结合当地特色的一个潮间带的一个活动、
0: 是
1: 然后再加入你们这个妇幼安全宣导，真的很有创意耶。
0: 谢谢你们，谢谢。
1: 那呢也配合这个暑假、哦、大家都可以上这个彰化县警幼警察队的这个脸书、哦、来关心一下目前这个暑期相关儿少的议题，那也可以呢多多关心这些儿少相关、哦、增加我们的知识啊。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这个副队长哦，如果呢有什么要给家长的建议，让我们呢可以就是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更多的要注意的地方。
0: 这边哦有几点哦跟家长哦来做建议啦哦。第一点事实上我们平时就应该与孩子齁、哦、保持良好的互动啦齁、哦、随时注意齁、哦、孩子间齁、哦、的情绪齁、哦、还有行为的反应齁、哦。第二个齁、哦、还是要教导齁、哦、我们孩子齁、哦、要有自我保护的观念齁、哦。比方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齁、哦、来随意碰触啦齁、哦、侵犯自己的身体。如果觉得不舒服不喜欢，要勇敢说不、哦、第三个、哦应该与孩童、哦、建立安全的机制啦、哦、比方说养成、哦、小孩子拨打电话、哦给父母、哦、报平安的习惯，避免孩子一人落单、哦、尽量、哦、结伴同行。第四个无论何时、哦请勿、哦让我们小孩、哦独自留在家中或离开你的视线啦、哦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新闻报道上、哦、

0: 场哦，啊，有批后出哦，啊，比方说家长哦外出找朋友叙旧哦，啊，将小孩子哦，啊，留置在车上哦，啊，致使造成哦，啊，有危险的余地啊，哦，
1: 嗯，
0: 啊，第五个，啊，平时哦需教导小孩子哦了解啊110报案的功能，啊，以及哦啊记得紧急联络亲友的电话，啊，第六个哦，在哦上学或放学期间哦，请注意哦，啊，第一个一定要结伴而行啦哦，第二个一定要拒绝哦所谓的陌生人，第三个要勇敢求助啦哦，希望孩子哦都能平平安安上学哦，快快乐乐回家。大概哦啊就是这几点哦，跟我们家长哦来做个建议。
1: 是，其实呢家长呢平常就多多关心小孩，不管是他的身体啊学业上，或者是他整个交友的状况哦，这样子多多关心他，其实也可以促进整个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呢有时候回到家就可能各自滑手机啊，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交流了。是，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副队长廖大荣廖副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我们线上各位听众。好，拜拜，
1: 拜拜。那呢我们目前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竹北之前哦，在92.2公里呢，因为发生了事故，所以一路回堵到了98公里。这边时速目前是低于10公里左右，真的是20公里左右是比较辛苦、比较不好走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这个89到92公里之间的竹北前后，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南下的146公里处，铜锣到三义路段，分隔岛上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还有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9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因为呢这边正在移动性施工，所以也造成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到这个一路到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弄卡摩后脚哦，以及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40.4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在往前，在156到157公里之间，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导致后方回堵哦。这边呢时速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这个工程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那省道部分提醒您，在台76线双向，在这个10.8公里到27.4公里之间的埔盐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台78线呢，则是在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这个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的帆布，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孝渊跟 BB 的 Second。 那呢，目前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是施工封闭。那呢，整体的后方车流都是正常的。现在时间下午的2: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辆机车沿路摇晃，多次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上前拦查却加速逃逸，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上前拦查，没想到机车骑士却钻车缝加速逃逸，不过还是被员警拦下。原来他因为毒驾心虚逃跑。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一名阳性男子骑乘机车沿路摇晃，且不仅四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又有行驶进行机车道等行为，期间杨男从后照镜发现远景后，仅有加速逃逸，企图钻车缝离开以规避查缉。案经警方拦查，并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2: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有关阳性男子骑机车毒驾，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行驶进行车道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06,200元罚锾。鼓山警分局呼吁，毒驾和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任何一次侥幸上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余元以及10,000余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

0: 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1: 近日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产超过240万元。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

0: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又是外国帅军官男友，屏东县两名女子到派出所询问，表示男网友是新加坡的将军，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处理卡在海关的包裹。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琳的报道。
2: 两位女子走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询问，其中一位年约50多岁、家住在马家乡的杨姓女子表示，她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男网友，但对方最近一直跟她要钱，让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因此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组长黄唐义说，
3: 对方说有包裹卡在海关，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快速通关。她与闺蜜谈起此事，两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因此才会一起来派出所询问。警方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糖衣话术包装，等被害人上当后，再诈骗钱财或账户个资等。
2: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请立刻拨打110或165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查证。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5: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收到最新消息，在台78线呢，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

道的帆布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在省道台63线南下在11到12公里之间的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工程车停放，那还有施工的人员在喷药当中。那目前呢因为这个没有防撞的部分哦，所以大家看到可能觉得比较危险一些，都请您呢在行经这个丁台到万丰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在国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这个 92.2 公里处呢，有在竹北之前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呢也因此后方的车流量回堵到了98公里哦。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地方。那在南下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之前呢也是车多速缓的，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处彰化路段，则因为移动性施工的关系呢，这边也是车流量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院里交流道之前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卡不好行小跨，那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个施工时间会比较久，会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四点钟。那呢整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整体都还不错哦，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并且呢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选车距。我们一起来听江明娟的单细胞。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2.2 公里处，在竹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哦，一路回堵到了这个在新竹系统之前哦，一路回堵到了100公里左右。那呢，从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往北上哦，这边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您呢都多加留意小心，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89到92公里之间哦，竹北前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还有在146公里处的铜锣到三义路段分隔岛上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那呢，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彰化路段哦，在这个指标在19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因为这个移动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有回堵的情形啊、大概是到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这个南云交流道过后到竹山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47到244

公里处呢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这个苑里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在156到157公里之间，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也造成后方的回堵哦，加卡波修款。这边卡不好行哦，那持续在南下的部分还有 140.4 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的11到12公里之间，丁台到万丰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车停放，还有施工人员在喷药当中，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以及呢，在省道台21线北上的70公里处鱼池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枝掉落，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一起来听 IU 的歌曲《膝盖》。

这一首歌是 IU 的膝盖。那呢，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系统路段这边呢，慢慢的都有车潮涌现了。在台74线匝道要北上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有车流量比较多一些。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 92.2 公里处竹北之前呢，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一路回堵到了这个新竹系统。从新竹系统北上之后呢，车流量东西有卡波东西就是比较多一些哦，会比较不好走。那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此外呢，持续在往南下，在146公里处的铜锣到三义路段分隔岛上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那呢，持续在往南下的197公里处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形。

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40.4 公里处西湖到通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处的苑里路段这边呢，内侧两个车道在正进行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哦，所以这边有修跨摩托行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再留意小心了。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的11到12公里之间，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工程车停放，那呢目前还有这个人员哦在旁边做这个喷药的工程哦，那可能没有做这个防护，应该所以提醒您哦，有听众觉得说哎这边蛮危险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状况哦。再来呢，还有在这个省道台76线双向在 10.8 到 27.4 公里之间的埔盐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71.2公里，过五甲的外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17.1公里，过草屯的中线掉落两条绳索。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的总一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四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2: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3: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常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的部分呢，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加卡不好行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指标146到146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到三义友这边的分隔岛上呢，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在彰化路段的地方哦，这边呢也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都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7.1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两条绳索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0.4公里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这边的车流量稍稍的比较多。那呢也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这个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状况。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的11到12公里之间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则是施工封闭的，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啊。经过的时候呢，都特别在小心留意前车的这个前方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前方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呢才可以及时的做出反应。一起来听旺福的大郎大静。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

0: 产后就死亡了。那他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鲳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鲳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鲳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鲳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鲳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鲳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鲳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鲳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鲳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一起持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在新竹路段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加卡不好行。那持续往北上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埔盐系统之前哦，大概是指标落在203到205公里处，这边时速是大概4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17.1 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两条绳索掉落在这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竹南之后，指标 119.2 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下，在这个140.4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院里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那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边呢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时速是30公里左右。那持续往南下，在223公里处的中兴系统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省道部分，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南下，在11到12公里之间，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工程车，还有施工人员哦。那这里应该是采移动性施工，所以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动向了。那省道台76线呢，则是在双向的10.8到27.4公里处的埔盐到林错路段外侧车道呢都有在施工当中哦，这个施工时间会到下午4:30，因此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并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请您小心驾驶咯。一起来听林珊的爱的陷阱。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那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在这个新竹路段的 95.7 公里处哦，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边车流真的比较辛苦，看不好行哦。那呢，持续在往南下的路段，在这个埔盐系统之前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228公里处，靠近南头出口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

224公里处靠近中心系统出口这边呢，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哦，有可能是沿途这样子掉过去。那呢，在北上的217.1公里处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两条绳索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在140.4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南下的苑里路段呢，在这个地方哦，在156到157公里之间呢，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那这边呢，午休跨步后行啊，也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一起来听，谢谢你的爱，马斯卡的，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持续逼近，花莲万里溪蓄水量约达总蓄水量的 65%， 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者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保全户。林保署强调将严阵以待，预防堰塞湖灾情发生。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水位接近350万吨，蓄水量接近6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一旦气象署雨量预测堰塞湖24小时内溢流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内可能溢流则发布红色警戒。但面对台风侵袭，即使因应困难，因此台风期间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陆上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
3: 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灾害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黄群策表示，虽然万里溪堰塞湖持续有土石崩落，最大蓄水量可能变动，但都在原预估范围内。
3: 不管它坝体现在涨高多少，就最大蓄水量是还是在这范围之内。
2: 一旦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下游凤林镇温荣乡将强制撤离保全户。温荣乡预估撤离30户99人，凤林镇则扩大包括马太安溪流域一般保全户以及万里溪警戒区保全户，合计155户，312人。凤林镇公所秘书许志勤说，
4: 第一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委会馆，第二个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幼儿园，住宅物资跟扶慰床什么都已经备变完成，就是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开设。
2: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与水门设施外，并完成移动式抽水机测试与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强台八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0: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三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我们一河分署也另外准备了三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1: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

0: 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吴富芬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驾驶租赁车行经新庄区，因违规使用手机遭警方盘查，黄姓犯嫌疑似毒驾，担心遭警方逮捕，便拒检逃逸，仍被优势警力强势制服，查扣大量毒品及寄出交通罚单严惩。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警持续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新庄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区查查勤务，发现一辆租赁自小客车停在巷口违规使用手机，便示意该车受检，不料车上47岁黄姓男子跑给警方追，往泰山区方向疯狂飙车，大约 1.4 公里之后被困在车站当中。员警为了避免无辜用路人受伤，便当机破窗攻坚，将黄姓犯嫌拉出车外压制逮捕，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黄姓犯嫌身上查扣大量毒品。光华派出所所长李正荣说，
3: 车上起获依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新庄警分局长陈宝旭强调，毒驾对于公共安全危害不亚于酒驾，对于员警透过警网通力合作迅速完成拦截围捕以及逮捕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警方除了溯源侦办毒品之外，也会逮捕酒驾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南部、东部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6: 李长伯，你偷吃哦？
5: 我哪里偷吃？
6: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5: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6: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5: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6: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5: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6: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5: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6: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5: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7: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向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9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那这边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7.2公里处哦，这个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那呢这个人那个车上的人员呢也下车哦协助做指挥哦，但是呢因为在外侧车道还是比较危险一些的，所以呢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228公里处靠近南投出口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在持续北上224公里处靠近中兴系统出口这边呢，中间跟外侧车道也是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7.1公里处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掉落了两条绳索。国道三号南下在140.4公里处的西湖道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处呢，这边在施工当中，院里交流道之前有回堵，大概是1公里，加呢有些跨不好行哦啊，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在11到12公里处的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还有这个施工人员在喷药当中，以及呢台76线的双向哦，在10.8到27.4公里处普盐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

0: 这首歌是杰西麦卡尼的 Because You Live。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头屋路段哦，这边呢从指标124到126公里处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持续在往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28公里处靠近南投出口，以及呢在靠近中兴系统出口的224公里处，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这个轮胎皮。那国道三号持续在北上的 217.1 公里处的草屯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两条绳索。那呢，国道三号南下在 140.4 公里处的西湖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院里路段在指标156到157公里处，这边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当中，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那这个工程时间会比较长哦，会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四点。省道部分，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在11到12公里之间的丁台到万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还有施工人员在喷药当中哦。那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等位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国道上的一些车流量的瓶颈点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7.2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209到211公里处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28公里处靠近南投出口，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的224公里处靠近中心系统出口，这边呢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呢，还有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则是在竹南之后，在119.2公里处呢，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这边有事故发生。南下的苑里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温妮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

这一首歌是温妮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哦、感觉有点绕口令，好像一种一直在知不知道的状况，就是我知不知道你啦。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3，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7.2公里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过了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之前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下，在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也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哦，又或者是接近这个下班的时间，所以呢，整个这边的车流从丰原到大系统路段，慢慢都有车流涌现出来了。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28公里处靠近南投出口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呢在靠近中兴系统出口指标在224公里处，这边呢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指标119.2公里处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那持续在往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呢从156到157公里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所以这边的时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卡不好加小夸哦，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耐心，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4.7公里处的无期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呢，今天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线的双向的外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哦，所以呢，如果您经过的时候看到相关的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都请您要注意车前动态。现在到了节目的尾声，很开心呢，今天可以下午陪伴大家一整个午茶的时光哦。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叫做 Circus 的不想 say goodbye。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 say goodbye 的感觉，才会有明天相见的时候更开心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也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跟夜晚，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27.2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54.7公里五七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

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气温，咱台中就来，因为有33度，田中33度，古坑33度，嘉义也是33度，台南33度，高雄33度，反倒是恒春还低我们一度，32度。在后龙呢32度，新竹32度，台北温度呢是目前最高的34度，超过34度哦。那基隆32度，宜兰31度，在花莲是31度，台东是30度。空气的品质拢袂歹，全台各地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这种良好等级如果比较凉一些哦，大家还可以到户外走走。但是四点钟之后呢，这个阳光有稍微弱一点了啦哈，大家外出还是注意一下防晒。因为太热的话，那个很多人连走出去的勇气都没有，有没有？很痛苦啊。那但是有一些朋友是在大太阳底下在工作的，您就要特别留意哦，就多补充水分一下哦。那如果真的呢是这个很不舒服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到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以前沈燕访问过医生，他说那个热热的那个忍耐度啊是可以训练的。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外面工作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忍耐度越来越强？但是即便是这样啦但是如果说这个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要赶紧到比较凉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哦，227.2公里呢，西罗湖区到北斗外侧连接车爆胎停放，不知道还有没有在这边哦，如果你还发现的话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郭三义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作业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目前看起来车流 OK。 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之间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现在车速也较慢，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因为南下156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所以来到苑里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至于呢现在在国道六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西向往雾峰方向哦，9.8公里就在东草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六号的这个西向呢29到28公里这里的车速呢也是有比较缓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西向29.6公里到27.4公里爱兰路段这边有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慢一些。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4.7公里无期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台76线呢，目前双向在10.8公里到27.4公里哦，普盐到林厝外侧车道的施工还要再进行大概23分钟，因为要到4点半钟。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封闭哦。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金茂路往这个敦化路方向过金茂五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前外侧车道的施工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就
麻烦驾驶朋友多

这是来自 Landy 温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夏天的风》，现在在国道。Sorry， 今天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 227.2 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连结车爆胎停放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呢，继续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呢，这是在95到93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这个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哦，这是在167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哦，内侧跟中间车道呢，就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来到这边呢是有回堵的车阵，大概从15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缓慢。

那就变不好走了，不好走。至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 154.7 公里，到这个是在五七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至于在台76线呢，这个双向 10.8 公里到 27.4 公里，普盐道林厝外侧车道的施工一直要进行到4:30钟，所以大概呢是还有16分钟的时间。台中市原本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玉彩北路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那台中市呢是在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这个经贸五路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车流正常。至于在台中市丰原区，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还好哦，现在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哦。当然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到沙子港总共你哪话很多话都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港。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诈骗集团近期常以这个通行费超过缴纳时间没缴的简讯啊、电子邮件诱骗民众点入伪造的假官方缴费网站之后呢，指引输入信用卡资料，让民众误以为这就是缴费，直到收到银行扣款通知才惊觉受骗了。这类的钓鱼连结诈骗手法今年呢已经晋升成为165打诈仪表版的五大诈骗手法之一咯。曾经有被害人就接到一封电子信箱，里面称有一笔呢这个通行费没有缴，被害人呢看到这个邮件，担心如果不处理会衍生更多的罚款或法律问题，在焦虑的情绪驱动之下点开了邮件的连结，进入一个看起来很像官方网站的页面看着那精美的界面，被害人就开始呢按照网页的要求填入车号、个人的资料，并且输入了信用卡资讯。不久呢，这个手机就传来的简讯验证码就是 OTP 啊。被害人以为这个就是保护交易的安全，就输入了这个验证码。不料呢，立刻收到银行扣款通知，才发现遭到盗刷。另外还有被害人则是在手机收到一则假的公路电子收费通关简讯通知呢有没有缴清的这个费用，被害人不疑有他，就贬了这个简讯内附的网址连结，随即跳出一个极为逼真的线上缴费画面，自被害人就按照这个网页上面提示输入了信用卡卡号、有效日期跟授权码、交易等等的讯息，随后呢手机就收到银行发送动态验证简讯，就是 OTP， 那被害人也依照指示填完成交易，同样遭到盗刷所以这个都是用一样的方法啦，只要你看到呢这个上面呢有说你没有缴什么钱，无论是什么钱，只要有附网址的话呢都不要点哦。正确的处理方式呢就是你直接打到叫你要缴钱的单位齁，不要直接点连结。不过有 99% 这都给你骗的啦齁。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没有购买东西却收到了订单缴款通知，务必要提高警觉，冷静查证，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网址，更不要输入这个账号密码啦、信用卡资料或验证码。如果有遇到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官方客服哦。你不要打上面的电话，你一定要查他的客服电话自己到网站上面去查一下，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我相信有电子信箱的朋友每一天应该都会收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信件他那个都是乱枪打鸟，然后都说你有一笔扣款，你用 iPhone 的话就说你 iPhone 有这个扣款啊，没有缴啊我们即将要缴啊，如果你没有刷这个费用的话呢赶快点连结。我只要看到这个就是删掉，我根本连看都不看的原因是，第一，我根本没有买东西，第二，我知道这就是诈骗，所以我连看都没看啊。所以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每天都会收到的这个邮件还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呢说你要缴钱，那你就想说我根本没有花这一笔费用，所以呢你就会照着他的方式，但千万不要照着他的方式，他真的是以假乱真来骗人。那这个钱呢就是你只要输入的这个验证码，哇，这就很伤脑筋，因为它可能可以无限的一直刷，因为他会跟你讲说你没有通过啊，又来了一个验证码，继续给他，那又可以继续刷。哇，这个方式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也麻烦您在聊天的时候跟您的亲朋好友讲一下这种诈骗方式啊。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公里到228公里修罗路段，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这是过三义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作业，到礼拜五下午5点钟，目前车流看起来是 OK 正常的。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而国道一号北上的89公里到北上的82公里，只是呢在湖口湖区之前一路到湖口交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收到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造成呢这边大概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只能维持在30公里哦，卡不好行啊。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北上 154.7 公里，无期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有个施工预告提醒您，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5点钟，双向在14到37.8公里北屯二到雾峰内侧有路灯修补作业。那台76线呢，待会还有8分钟，双向10.8公里到27.4公里普盐道林厝的外侧车道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钟。那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前外侧车道施工，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金茂路往敦化路方向过金茂五路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还好哦，目前的车流是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来听的这是来自方浩文跟邱泽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预约夏天》。

这是来自邱哲跟方浩文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预约夏天》。那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伸缩缝的更换作业，目前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后方回堵3公里长，而且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哦。驾驶朋友可以斟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院里路段受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因为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3公里长，而且是走走停停的这个状况哦，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啊，大家特别注意哦。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会慢一些，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

的147到144公里，也就是过3亿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作业，目前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继续往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4.7公里，也就是梧栖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而至于在台74线晚间的9点到明天凌晨5点，双向在14到37.8公里，北屯2到雾峰之间内侧会有路灯维修作业哈、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晚间会行驶的话呢，避开内侧车道了。至于在台76线双向10.8公里到27.4公里，埔盐到林厝外侧车道施工，应该待会就会撤除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有施工，那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五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待会4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宜兰有一名男子在过年期间欠下了25万的赌债，因为不满债主频频催讨，持刀猛刺被害人44刀致死，事后还藏尸灭证。一审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刑14年，检方认为判刑过轻而提起上诉，高院审理之后仍旧判刑14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原本担任水泥工的简姓男子，先前就曾经向被害人借过钱，因无力负担高额利息，最后是由父亲出面还债。去年过年期间，他又因积欠赌债向被害人借款20万元。由于债主频频催讨，男子去年4月间将债主约出谈判，趁对方没有注意，持蓝波刀猛刺被害人44刀，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男子行凶后将尸体拖到车内，并移车到隐蔽地方，并且拿走了行车记录器，丢弃凶刀，手机灭证。事后被害人家属报警，警方追查发现被害人遭人杀害，循线将男子逮捕到案。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国民法官认为男子手段凶残，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始终没有向家属道歉，也没有达成和解，因此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反比例及平等原则，也没有违法或不当，检方上诉主张没有理由，因此驳回检方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竹田乡产业道路在上午发生了汽车与机车的事故，汽车与机车都冲入了路旁的大排水沟内，机车骑士跟乘客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而汽车的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破坏车门将人救出，没有大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事故地点位在屏东县竹田乡平安路与永兴路口，警消人员抵达现场时，只见一辆机车跟汽车冲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骑士以及搭载的乘客已经欧卡，警消将两人拉出路面送往潮州安泰医院以及国人医院，而汽车驾驶则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利用工具破坏车门协助他脱困，汽车驾驶意识清楚不愿意就医，机车驾驶以及乘客送医之后不治，潮州分局第4组组长张永玉说，
4: 64岁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连州路南向北行驶，与21岁林姓男子骑乘机车负载26岁林姓男子沿永兴路东向西行驶时，双方车辆于该5号之路口发生路口交叉撞，造成汽车驾驶人轻伤，令机车骑士及乘客

0: 经送医急救后均宣告不治。
1: 根据警方了解，机车驾驶跟乘客两人都是男性，两人是搭载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或者毒驾，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

0: 市政府宣布，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名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1000名，期盼民众把握机会参与机车驾训，培养安全驾驶习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副市长叶泽山说：“
1: 那希望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刚好过了可以考照的年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大家来上这个机车的一个驾训。那就我们的数字统计上。”往这个机车驾训的那个减少违规的有59%，好、哦，那如果事故的发生率是降到36%。
0: 交通局表示，提升机车骑士安全驾驶能力跟防御驾驶观念是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重要的一环。透过响应机车驾训补助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养成先驾训再上路的习惯。全市已经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驾训资源比以往更加普及，提供市民更便利就近的参训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有关于八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强烈的台风八威距离台湾还是有140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持续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哦，所以各地风雨也是影响最为明显。那在今天上午呢，它的气体暴风半径有再度扩大，来到380公里，实际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届时在周五至周六两天，各地都要严防，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转东北风了，但是有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感受上还是偏热，温度普遍33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会来到36度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明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不过环境是转吹东北风了。所以明天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阵雨出现，而晚上之后，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喽。所以在晚上外出朋友，那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慢慢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的，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因为南下156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有3公里长，走走停停的时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则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车多，而湖口服务区之前呢，一直到湖口交流道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
5: 你的健康我来修好，
6: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4: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前理事长，也是台中市博康中医诊所院长曹荣颖院长。院长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哦，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啊，中医的治疗它会比较缓慢一点，可是今天我们来谈的就是中医治疗感冒是快稳准。我觉得快稳准这三个字呢用得非常的巧妙哦，因为大部分人如果感冒的话都觉得哦，看中医上班啊，那我要去看西医比较快，像这种概念是对的吗？
7: 其实哦，只要你开始有一点觉得怪怪的，比如说有的人早上一醒来觉得喉咙痒痒的、哦、那甚至头昏昏的，那其实这时候不管他是不是感冒，中医的介入如果能够在这个时期就处理会好得很快。
4: 嗯，就是你觉得怪怪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像我，就是属于比较容易那个喉咙就痛痛的人，有些人就开始头痛的，有些人是开始那个流鼻涕的，只要这个只要一点点小小的征兆，

0: 赶快去找中医都是比较好解决的吗？
1: 对，就是每个人的感冒都有一些特别的起点。
0: 对，
1: 我们说起点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有人是用头痛表现，有的人就是很昏沉，有的人甚至他就一开始就是发烧都有。那这时候其实你不用再去查它是什么样的病毒，中医基本上都是根据症状来做鉴别，尤其是你本来就有的弱点，我们从这个地方切入，比如说用针刺或者是用中药，其实都好得很快。
0: 刚刚提到这个我就想到啊， COVID-19 的那个时间我们都觉得哦，这个真的非常难治疗，这时候中医呢就哦，这个大放光彩哦，因为呢就发现怎么用中药它的那个清冠一号反而比那个什么西医，因为西医它都没有药有办法，就是只给有办法给你缓解而已，但是当时候大家用那个清冠一号的时候倒是呢让很多人缓解非常多哦。所以刚医师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中医不是在那边分病毒，中医是在分你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状况给你什么样的药，对不对？
1: 对，其实中医药它已经好几千年嘛，过去也没有以病毒来区分来就所谓你的病毒是哪一类，然后就要怎么治疗。所以在 COVID-19 的时候，包括新兴的一些传染病，甚至旧有的传染病，中医一直都是以症状来做一个标的，来做鉴别的方向。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喉咙痛啊，或者是很热，发高烧这些状况来做确认。像COVID-19 那时候的清冠一号，它其实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方子，那时候比如说像历代啊、如果有历史都会看到历代都有所谓的疫病，
0: 对，
1: 十疫啊、那一次都是死掉好几十万 人、对对对。那从那个时候其实中医就是一直在跟这些所谓的疫病对抗，包括 COVID-19, 如果是在古代也是一个很盛大的流行病，可能会死好几十万人都可能。所以中医把这些根据症状的表现来做处理，一直都是很得心应手的。
0: 所以打个比方，刚提到我们可能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刚刚有人说头痛啊，有的人喉咙痛，有的人呢是昏沉，这时候来找医师的话，医师你大概都会是怎么样来诊断呢？
1: 比如说中医会常常去看，包括你的起居作息。我们会比如说你是头痛、那你是痛在头的哪一个部位，前后左右或是头顶、它各有不同的一个用药，我们在中医叫做经络，因为整个头我们叫诸阳之会，它大概有好几条经络都是通过这边，可是它有的是从前面走，有的是从后面走，那这时候我们用药就会有所不同。那假使像一般人他的头痛他平常都是侧面痛，我们就会说他是所谓的少阳经，那这个时候就有点类似肝火那如果是后面他就会比较容易像是比较属于风寒的用药的上面就会有所谓的寒跟热上面的一个不一样。
0: 这个是在头痛的这个部分，你说不能只是说头痛我就医头，
1: 对，
0: 脚痛医脚。
1: 其实所有的感冒最怕的就是发烧了、发烧了之后其实你就基本上丧失工作能力、你可能你正要进行中的一些活动，包括照顾家庭啊、甚至接送小孩啊，或者是工作上面都可能需要中断休息。那中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我们提到的快稳准里面的稳、它其实你吃中药的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不会比较慢以外你还会看到还可以持续工作，甚至接送小孩，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昏昏沉沉开车的风险。
0: 没错，
1: 这个有试过就知道了。
0: 有时候吃西医它会让你很想睡，你还要跟医师交代说麻烦你不要帮我放那个爱睡的药这样子。
1: 对对对，像接下来有

0: 分科考试嘛，哈、哦，
1: 对，
0: 有些小朋友可能在这个台风天就可能受风寒哦，考试的时候刚好需要很专注的时候，其实中药的介入都可以帮助考试都会比较顺利。
1: 欸，这个真的很麻烦、哦、如果小朋友刚好感冒然后又要去考试然后吃个药又昏昏沉沉的，这个真的影响表现、欸、
0: 对，那个会差很多，
1: 嗯，
0: 哦，落差很大。
1: 对，但是如果吃中药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不会让你爱睡。对，这个是在这个针对这些疾病的这个治疗方式啊。如果说像我们知道刚发烧或者是什么痛的话，这大概要治疗的就需要把它清热一下，对不对？这是比较热一点。
0: 对，其实发烧哈、哦，我们中医的针灸针刺哦，其实它退烧效果也蛮快的，只要是不怕针哦。那中医的针刺哦，很多人听到针就以为像打预防针啊那种很硬的针。
1: 对，
0: 其实中医的针是软的，
1: 没错。
0: 它扎到皮肤里面哦，它只有破皮肤那一个时间有点刺一下，后面都是比较偏酸啊，或者是麻肿胀的感觉，比较不是痛的感觉。
1: 嗯，
0: 哎、
1: 欸，有些人比较怕针，听到针就害怕，
0: 听到针就害怕。
1: 对，那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可怕了。
0: 尤其是那种本来身体就蛮好的不小心感冒的那一种，他只要能够愿意接受针刺，他可能针拔完之后他就退烧了。
1: 嗯、
0: 哦，那另外呢，如果不敢针的朋友们、哦、我们通常就是会给他用那个健保的中药粉、哦、那健保的中药粉他的吃法跟平常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一天可能要吃到四到五次，
1: 嗯，
0: 每次间隔两个小时左右，哦，那就可以能够在比较快速的时间里面哦，把这些包括发烧啊、喉咙痛，哦，初期的症状先把它缓解，
1: 嗯，
0: 那其实这些症状缓解之后，你身体舒服，哦，那包括睡眠也可以睡得比较好，休息也会比较充足，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
1: 嗯嗯，这个是中医在治疗感冒上面的问题。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来转达一下路况，我们再继续哦。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南下路段156到157公里，这是苑岭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呢回堵到了153公里哦，这是3-4公里长的车阵都大概只能维持在10公里上下，所以速度呢非常的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丰原路段167到168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207到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前理事长，也是台中市这个博康中医诊所院长呢曹荣颖院长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因为大家以为感冒呢就是去找西医比较快一些，但是呢院长说在中医治疗感冒部分呢是快稳准，稳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说快呢医师？
0: 因为哦，其实现在的感冒往往初期的症状会持续3到4天，就是我们所谓高热期或者是急性症状期，包括发高烧，包括喉咙痛，哦，这两类的症状它是最让人家不舒服的。那随着这个症状持续很久，你后续的一些后遗症就会更严重，表示身体发炎很久很严重，所以如果中医能够在早期介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能扎针扎在手上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去处理这个喉咙痛跟发烧，那减缓这个初期的症状，表示你的发炎过程比较短，那所受伤的一些组织啊细胞啊会比较少，那相对后续的恢复就会比较快。
1: 嗯，所以那个要抓紧时间，就是只要一点点症状就赶快去找医师治疗，这是比较快的，不要把它放到不舒服到很久。

0: 哦，那就更慢，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对。
0: 那在这个准的部分呢，准的部分刚刚医师有提到说，不论是用药或者是针灸啊，这个方式呢来帮助，我知道其实中医它有很多种方式来帮忙治疗这个不管是感冒还是任何问题，对不对？不是只有吃药而已。刚刚提到针灸，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1: 比如说比较常，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哦，他可能常常一感冒就先找西医，那他可能吃了两轮的药之后，哎，发现症状比较缓解，哦，或者说，哎，他发现他的咳嗽或流鼻涕一直都没有比较好，那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这种状况下应该要来找中医
0: 了。
1: 嗯，哦，啊，事实上这时候都比较慢，但是简单说就是要把后遗症处理掉。
0: 嗯，
1: 那中医一直以来哦，我们在看病就是根据你的症状。比如说你是喉咙痛的，我们就处以喉咙痛的药；你是咳嗽的，不管是病毒或者是细菌造成的咳嗽，甚至你只是吹风造成的咳嗽，我们都会用不同的药物或者是穴位来帮忙，甚至有的需要热敷哦，或者是一些按摩哦，那都可以达到你包括呼吸肌肉啦，或者是一些身体的酸痛的一些缓解。
0: 嗯。就多种方式，这个齐头并进这样子，帮助你。
1: 简单说，这个准哦，就是针对你所移下来的目前的症状，那针对这个部分去做精准的治疗。
0: 嗯，刚刚医师提到，这的确是大家的方式，都先看西医，看完以后看中医，就是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中医就对了。
1: 尤其是那种本来身体很虚弱的，或者说常常容易感冒的。他其实每次感冒之后身体又就越差。好，这就是中医讲的气血不足。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在西药没有补气血的药。那他只有到中医来才有办法真正针对他的体质。尤其这个体质孱弱的部分去做处理。嗯，
0: 真的就是西医看完只能把感冒看啊，那但是后面还是觉得狼嘻嘻啊那吼，所以还是会最后来找中医这样子。可是医师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棒，就是未病先防，感冒来也不怕吼，就是你不要等到那个身体不舒服吼才想到身体的重要性，就是还没得到感冒还没生病之前呢就要预防哦。医师有提供大家几个方式
1: 啊。第一个，其实在过去的中医很少提到。
0: 嗯，
1: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吃的东西太复杂，尤其是人工的添加物，像我们常喝的饮料，或者是喜欢吃甜点、糖果、饼干、零食，那这些在中医来看，它都叫做痰湿啊，就是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的一些成分，所以中医其实跟西医包括营养学都很强调你要吃天然的食物，少吃添加的物品。那甜为百病之源，尤其是一些慢性病，这个都是现在医学跟营养学都会非常公认，所以不管是中西医，大家首先都强调甜的东西一定要少吃。
0: 对，
1: 这个也是你们看着比较少被提到的。
0: 对，
1: 但是它现在已经比冰，或冷的食物这些还被强调。
0: 对，因为看中医，医师一定说不能吃冰的，不能吃冷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但是医师说现在少吃甜食已经比那个吃冰跟吃冷还来的重要哦，因为甜的话有些是它食物的本身的甜是 OK， 但是我们现在吃很多就是那种加工品，有些人下午要来个下午茶吃个甜点之类的，然后偶尔吃汁应该还 OK 吧，那有些人就把它当成这个每天一定要进行的，那这样对身体来讲就造成负担了嘛。
1: 对，其实甜的东西还容易造成发炎，
0: 嗯，
1: 这是很多没有去留意的。
0: 对，这个其实现在人越来越有概念的，然后啊，大概被加一些种卡斩斩的了，千万不要无限量这样子，再来就是少吃冰冷，因为现在明明是夏天啊，很多人很喜欢吃冰呢，啊，中医跟大家讲唔通加哦，这个很困难呢。
1: 你看看，外面的天

0: 气现在都快40度哦，
1: 嗯，
0: 哦，它其实我们体内的温度也都差不多快40度，哦，啊，量体温的时候，体表大概是36、7，哦，
1: 对，
0: 36度、37都有一点微烧，
1: 对。
0: 哦，那你一个我们说零度 C 的水进去好了，那温差是37度、40度，所以你的等于说你喝进去的水哦，它会从零度哦一直变到37度，所以在热力学上来讲，它是很消耗能量
1: 嗯，
0: 的哦。这个大家都没有去留意到
1: 对。
0: 哦。那另外这个冰的东西，它其实会造成血管收缩，造成你内脏的循环不好，包括肠胃，包括你肺脏哦，那这些会影响消化跟换气。
1: 嗯。
0: 哦，那这种换气的影响，其实就会造成你可能哦里面会有痰呐，哦，会有一些冷凝的一些效果，那甚至造成肠胃它运作、消化、吸收都蛮不好。
1: 意思，如果有人说我的肠胃非常好，欸，那我可不可以偶尔吃之？我也没有你讲的这些问题啊，我就用了呢。
0: 可以的，好，我们
1: 终
0: 也
1: 于
0: 不是那么。
1: 听到医师说可以了啦！
0: 我们也
1: 哦，
0: 不是那么顽固啦。其实偶
1: 嗯。
0: 尔自己本身，我们说身体好的时候，你都可以哦测试一下身体的耐受度，或者说
1: 对。
0: 我们说哦偷得浮生半日
1: 半日
0: 闲。
1: 闲，
0: 哎，对对，其实那个是很爽口的感 觉，
1: 对，偶
0: 大家
1: 尔，
0: 都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对对
1: 偶
0: 对，
1: 尔可以啊，要在
0: 对
1: 你
0: 对，
1: 身体状况好的情况
0: 对，
1: 之下吃可以啦，哈，
0: 对，我们叫
1: 好，
0: 偷吃啦。
1: 好好好，偷吃一下 OK 啦，哈，
0: 哎，
1: 不要常常吃啊，但是你如果脾胃比较不好的人，就千万避免这样子哈。嗯，
0: 没错。
1: 那再来就是中医很强调就是要规律的作息。
0: 对，现在人哦，尤其像现在足球赛嘛，哦，很多
1: 哎
0: 人熬
1: 呦，
0: 夜，
1: 很多人半夜3点看一下，6点看一下，规工拢
0: 哎，
1: 无困啊呢。
0: 对对对，那中医认为哦，应该说因为经络循行的关系。晚上11点到半夜3点这段时间休息的效果，我们所谓 CP 值是最好，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最好是能够睡觉哦。那包括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12点、1点、2点睡觉，每天规律都是这样，其实长期下来休息的效率会不好那就经络学上面来说，我们还是建议规律的作息哦。那早上把那些重播的足球赛再看一次就好。
1: 不要半夜，不要半夜看，
0: 对，
1: 起来看结
0: 确
1: 果
0: 实，
1: 就好了，这样子
0: 尤
1: 哈。
0: 其年纪越大哦，应该
1: 嗯
0: 会越有感。以
1: 嗯，
0: 前可以熬夜整天不睡
1: 真
0: 哦，
1: 的，
0: 那年纪大40、50岁就开始有感觉了。
1: 就
0: 这时
1: 是
0: 候其实
1: 补
0: 就
1: 不
0: 是
1: 回
0: 自
1: 来这
0: 己
1: 样
0: 要，
1: 子。
0: 对，自己要尊在这里。
1: 嗯，那还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我们剩1分钟的时间。
0: 其实像感冒这类哦，我们最怕的就是病原菌的感染，所以包括以前我们在 COVID-19 养成的酒精洗手的习惯，哦，尤其是需要接触到那种小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感冒的时候，自己感冒的时候，
1: 嗯，
0: 自己要跟大家隔离，包括
1: 对
0: 戴口
1: 啊，
0: 罩，
1: 口罩戴
0: 哦。
1: 起来。
0: 哎，不要随便就乱打喷嚏跟咳嗽，这些分泌物其实很容易影响周遭的亲人
1: 嗯，
0: 哦。那另外每天适度的微流汗，哦，让心跳稍微加快，这种运动可以让你整个身体的免疫跟活力哦都能够加强。
1: 嗯，因为中医很。这个希望大家可以练练伸展操啊、八段锦啊、气功啊、太极呀、啊，这个都很棒，对不对？
0: 对，是，
1: 嗯，
0: 哦，有关呼吸节奏的一些活动，甚至比如像游泳，
1: 嗯。
0: 哦，它是跟呼吸很相关的一些节奏运动，这种都跟气很有关系，对阳气很有帮助。
1: 对，我们讲到最后，从感冒就会讲到养生，所以这个养生真的非常重要哈。平常照顾自己很重要啦。我们今天非常
0: 稍
1: 感，
0: 微有一点点感觉，有点
1: 嗯，
0: 怪怪的，就赶快处理，
1: 哦，这个是医生要提
0: 事
1: 醒
0: 半
1: 的，
0: 功倍。
1: 对，才会快。 才会稳、嗯、才有办法准这样、嗯、齁。好，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前理事长，也是台中市博康中医诊所院长曹荣颖院长的说明，谢谢院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

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要提醒您的，因为在南下路段156到157公里，由院里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速呢大概10到20公里啊，走走停停啊，听众朋友说很特在这里呢速度真的很慢，大概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大概只能维持在10公里哦，麻烦驾驶朋友呢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3.7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8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2: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2: 啊，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3: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5: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

后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因为受到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哦，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那因为只剩下一个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还没下班之前就回堵3公里长。那现在又接近这个下班时间哦，所以呢，现在已经变成速度更加慢啦吼，速度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公里左右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受到了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就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呢这个后方大概从15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慢，然后现在的速度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朋友说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您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咯。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郭三义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也是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就是在这个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不好走，南下呢过湖口湖区的87到89公里速度比较缓慢，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车道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这个有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至于在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而在台中市丰原区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那刚刚接获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3.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平系统到彰化之间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03.3公里，就是在平系统到彰化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咯。

这是来自 CJ Mate、哦、这个是一位新人，因为他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大奖。虽然呢这个最后没有得奖，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这个实力不错才会入围两个奖项哦。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岭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到153公里，车速10公里以下，所以呢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03.3公里哦，就是在埔盐系统到彰化的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请您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3.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的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北上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来这条歌曲是吴声梅所演唱的《心落雨》。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由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六点半钟。好，来，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的苑梨路段，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53公里，速度大概10公里上下就满。

不好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03.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之间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再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速度也是较慢较不好行。今天晚上呢，在9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钟，台74线双向14到37.8公里北屯二到雾峰内侧有路灯维护作业哦。这个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钟。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哦，目前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因为施工，所以车速会比较慢。金茂路往敦化路方向过金茂五路外侧施工，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这是在台湾大道外二线车道因为施工违例摆放，不过还好现在车流是 OK 的。那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违例摆放的状况，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啊，麻烦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哦，总共你那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这是陈绮信甲潘佩丽所合唱的歌曲《贴心的话》。

这是陈绮贞跟潘佩丽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Kick Sim Away》。基本上在国道三号，由于南下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因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关系，所以就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53公里。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公里左右。而且速度呢有够慢哈，听众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国道一号北上在203.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示，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这是过三义外侧车道路面修复作业，要到礼拜五下午5点，目前看起来车流是 OK。 那目前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服务区之前大概从89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北上呢，在过了湖口交流道79到77公里杨梅路段速度比较慢，南下呢湖口交流道之前80到82公里，速度大概60公里左右。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目前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的竹北路段呢91到92公里的车速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现在的车速呢大概是4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那另外在台中市哦，因为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施工，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二线车道施工违例摆放，车流也 OK。 那台中市丰原区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就要请您特别小心。台74线晚间的9点到明天凌晨5点，双向在14到37公里，也就是北屯二到雾峰的内侧车道呢，会有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从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请您避开内侧车道。待会5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一名妇人到银行提领百万元现金，声称用来装修房屋。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协助，检视手机相簿有多张虚拟货币交易截图，确认是典型的投资诈骗。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张博雅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辞引人疑虑，担心民众遭到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老妇人刚开始说明是用来房屋修缮工程，但对于相关细节却语带不清。
3: 台员警及行员耐心的询问，并征得他的同意，显示手机的内容。那在手机相簿中发现多张与虚拟货币 USDT 交易有关的截图画面，研判账户可能遭诈骗集团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进行诱骗。那在警方耐心劝说之后，相信妇人才恍然大悟，打消提领及投资的念头。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频繁利用虚拟货币作为诈骗工具，以高获利投资、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提领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借此增加查清难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台八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暴风圈广达350公里。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提前完成防台防汛部署，全面提升防灾准备能量。陈云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和平区等疫情为孤岛的地区需再次确认防汛物资及供水准备，若有不足立即补强，并要求商家及大楼提前加固户外招牌、广告物等设施，完成防汛设备测试。对于易淹水、易坍方地区及保全户，也要视情况预防性撤离。山区及海岸景点如有安全疑虑，则提前封闭。
5: 这次台风是属于西北台，具有强风雨大的特性，所以我要特别请各局处会以及我们在台中市境内各个系统，大家一定要提前利用今明两天还略好的天气来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4: 各局处也完成防台准备，消防局已动员2062名防救灾人员及救灾装备待命，民政局通知各区公所加强巡查清淤，社会局、卫生局加强关怀弱势及特殊医疗个案，各相关局处也同步完成防汛设备、交通设施、工程巡检及警力部署等准备工作。市府表示，将持续密切掌握八威台风最新动态，适时发布相关管制与防灾资讯，并依风雨情形滚动调整各项应变措施，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共同降低灾害风险。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携手联合大学、育达科大与在地企业，在2026巴黎国际发明展勇夺4金7银17铜的好成绩，展现苗栗长期推动产官学合作的丰硕成果。实习记者肖瑞燕报道。
6: 本次参展并得奖的作品都各具特色，例如弹簧咖啡滤网、自动冰滴咖啡机等，都获得评审高度肯定。苗栗县长钟东景说：“
7: 我觉得发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是小发明。”

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我们希望苗栗有更多的发明家，有时候以研究某些小事物为乐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是代表苗栗去国际参加展览，而且能够获得外国这些专家的认。

0: 燕能站上舞台被世界看见。警广实习记者萧瑞燕苗栗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雄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国道的状况。依安，晚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路况有两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第一起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64.8， 那它是在内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的话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了，那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故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竹山出口，那竹山出口也是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协助处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第一个路况在国道1号南向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后里到丰原路段这边，就是除了在国英南向的164.8 的事故影响，那再加上目前就是有车多的状况，所以这边后里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再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那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通宵到院里路段，目前这边在国三南向的156到157内二车道有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所以导致说目前这边车流有比较缓慢。那在目前的话，就建议驾驶朋友就提前下院里，如果是在院里叫到前，在通宵到院里路段的话，就麻烦驾驶朋友跟提前改下院里交流道。那就是因为它施工路段刚好不会影响到入口的匝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0: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这易安要请问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03.3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吗？
0: 对。
1: 好，已经排除了，谢谢易安，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拜。好，那除了国道路况之外呢，还要再提醒朋友哦，目前在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开始，一直到北上的杨梅路段到77公里哦，大概是从97公里，从89公里啦哈，到北上的77公里这边都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啊，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又有2公里长的车多状况。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速度比较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有拥塞的情况哦，这个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台中市部分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是速度比较慢。那此外就是台中市崇德路呢，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施工，所以目前呢这个车速会稍微慢一些。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呢，这过经贸五路外侧施工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二线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正常。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如果您发现最新道路状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江。

是来自凯西·马斯格雷夫所演唱的《Loneliest Girl》。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43公里珠山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啊，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呢后方呢这个回堵呢，到了153公里，车速啊大概是10公里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速度也比较慢。就在车阵中呢，南下 164.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到后里路段，大概从162公里一直到丰原路段本来就是车多点了啊，这个南下在车多点南下的 164.8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呢又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请您特别留意。那北上路段呢，现在在这个171到170公里国道系统，还有北上的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是从湖口湖区之前的89公里到北上的82公里哦，就是湖口湖区之前到湖口就要到车多一公里好走之后，又从北上的81公里到79公里哦，这是湖口交道过后，这里呢有2公里长，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点。那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哦，这是呢在雾峰到大里之间呢也是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还有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汉口路之前外侧施工，目前后方的车速会慢一些。那另外就是经贸路往敦化路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车道施工，车流正常。

这是来自 Daniel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You are not the one。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多点是从湖口湖区过后的87公里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速度比较慢，那南下呢在96到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呢又有一小段的速度慢一些。那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哦，南下从后里到丰原车多，在这个车阵里面南下的 164.8 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64.8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呢有这个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本来就是车多点，大概从后里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哦，又发生了这个事故哦，这个雪上加霜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北上路段的168到167公里，丰原路段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之前的89公里，一直到北上的湖口交流道的82公里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因为受到了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哦，所以呢现在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只能维持在10公里上下哦，非常的缓慢哦。那这个施工要进行到礼拜五，所以这段时间驾驶朋友都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国道三号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出口这里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中，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有落后请大家报警说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

这是来自米津玄师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公里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车多，南下96到97公里一小段呢，过新竹路段车速大概50公里。那另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到丰原都车多，不过好消息，南下164.8公里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哦。目前南下从后里到丰原呢车速还是比较慢，那在这个台中系统的这一期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1公里到170公里的大系统路段，还有北上的168到

0: 167公里的丰原路段都是有这个一小段车速比较慢，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北上呢，在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哦。
1: 这首歌我写给你。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台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64.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62公里顶金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在竹山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的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3: 嗨，元气的士，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士噶？
2: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呐、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3: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2: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3: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2: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3: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西路。
2: 嗨。

0: 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惊惊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灾，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蔡信妮。信妮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小巨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下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三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北屯的路段，以及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西屯二西屯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三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车拖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是请游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大墩朝富路段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安和路段、河南汇中路段，台湾大道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大连到松竹路段，还有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天津到汉口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金化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四平路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龙富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大墩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汇中到文心路路段，还有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益丰路到环中路路段，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往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七四线双向14K 到 37.868K， 也就是北屯二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5点，将进行零星的路灯损坏维修工程，那现场采移动性施工，请公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也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那种路况紧张，绝不会跟着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信妮详细的解说，拜拜。
5: 拜拜，谢谢主持人。
4: 我每次觉得听信妮报路况真是一种享受。是说他已经这个从事警职，要不然呢，我就会说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主持人呢、啊？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这个从过湖口湖区87公里到91公里哦，这个。

这个竹北路段哈，湖口湖区过后到竹北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虽然说呢，南下台中系统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 ，but 现在呢，从后里开始呢，一路到这个台中系统之间呢，速度还是比较慢呢。大概是从南下160公里的后里路段，一直到164公里车多，南下丰原路段166到167公里，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好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双向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匝道，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西向匝道呢，这边的车速呢，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南下路段哦，这个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那国道三号因为受到了南下的156公里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工程在进行的关系，那只剩下一个车道，就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就造成呢后方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很慢。那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10公里上下哦，就是这个走走停停的状况啊，非常不好走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也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因为这个施工呢要到礼拜五哦，不是只有今天而已哦，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哦。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方向呢，在这个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潭子到太原的20到24公里都是车多。那在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呢，也就是雾峰到大里，还有西屯二10公里到7公里，西屯二到南屯二之间呢，速度呢也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也提醒朋友，有路况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麻烦大家到三更。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的这个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后里哦，从160公里到164公里，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尤其后里路段，车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有一小段车速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北上的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也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速度慢，北上89到87公里，就是湖口湖区之前也有2公里长，速度慢一些。目前呢，国道一号双向呢，在这个南屯教道哦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的地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还有双向的潭子系统转台74线都是车多。那国道三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到茄东不好走，那继续往南南下，因为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工程，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只有10公里以下，这个走走停停的状况车速相当缓慢。那台中市部分刚刚接获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凯旋路之前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凯旋路前外侧2部资小客车追撞在快。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四平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速度也慢，长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呢是在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马卡板，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呢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北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美船路到崇德路都是车多。五权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呢在高工路到中明南路速度也比较慢。台74线目前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台74线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比较慢。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队球星大谷翔平生涯300轰今天出炉了，从明星走向名人，这是大谷呢在大联盟生涯当中第一个重大的数据，那他也将在下个礼拜明星赛以指定打击的身份登场。另外，台美混血好手费仔 Filtra 呢，日前成为了自由球员之后，加盟家乡球队水

手队，今天在新人联盟敲出转队的首轰。由于 Field Tra 有一阵子没比赛，目前被分配到新人联盟调整状态。今天在面对白袜，担任先发第二棒手中外野。Field Tra 呢首打席呢敲出了内野滚地球，形成双杀。三局上半打出游击滚地球出局，五局上半第三打席扫出左外野三分炮。五局下半球队换代，首让哦，让他退场休息。Field Tra 呢转队首秀三个打数。一支安打就是全垒打，进账三分打点，赛后打击率很好算，.333。我也不过比较不好的消息哦，台钢雄鹰球团今天宣布，阵中守护神林诗翔呢接受右手肘韧带置换手术，也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Tommy John 的手术哦。本季提前报销，台钢折损牛棚大将，对投手战力影响非常甚大哦。那事实上呢，林诗翔表示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面对困境他还是会积极向上哦，带着更强壮的身体回来哦。那事实上本季林诗翔出赛26场，拿下2胜4败，14救援两中继，自责分率 2.92， 近8场登场有4场掉3分，那期间自责分率高达 9.45， 状况明显下滑，如今确定动这个右手肘这个 Tommy John 手术呢，球季提前宣告结束。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呢，在16强上演了奇迹大逆转，就是卫冕军阿根廷，在39岁球王梅西的带领之下，以3-2呢逆转击败了埃及，挺进8强。这样史诗级的逆转秀也被公认为是最强的四分卫布雷迪，直呼呢，这可能是比他当年在超级杯最伟大的逆转还要夸张。怎么说呢？代际西安呢？阿根廷今天0-1落后，进入到下半场，第67分钟又被埃及的这个奇科破门。所以到了67分钟的时候呢，埃及是以2-0领先阿根廷的哦。但是蓝白军团呢，却在比赛后段上演13分钟，你可以想象吗？13分钟进3球的奇迹大逆转，拿下史诗一胜，这也是阿根廷首次在世界杯落后2球的状况之下，还可以演出逆转胜。另外这个16强赛瑞士对上哥伦比亚一战呢，到了延长赛双方都没有进球，最后瑞士 PK 大战以4-3气走了哥伦比亚，收下了8强的门票，队史首度赢下 PK 大赛，12号呢将要挑战卫冕军阿根廷。事实上呢，这个瑞士呢跟哥伦比亚呢两队在这一届小组都以不败之姿强势晋级，瑞士在32强2-0击败阿尔及利亚，那这个要拼第4次闯进世界8强，哥伦比亚则是1-0击败加纳，而且4战呢只有失1球，展现了这个坚强的防守实力。那这一届累积3进球的瑞士20岁新星呢，曼占比呢，今天因为膝盖伤势没有办法出赛，保守出击的瑞士上半场只有2次射门，虽然都射正，但是没有办法破网，而持球率大概45%，优于哥伦比亚的43%。那哥伦比亚上半场虽然5次射门，但只有1次射正，双方0-0进入下半场，两军下半场还是僵持不下。这个虽然呢相继走马换将，但是都没有多大的这个效果，正规时间没有办法分出胜负，迎来本届第6场延长赛。哥伦比亚后卫桑切斯呢在93分钟尝试起脚位，没有办法进球，随后吞下一张黄牌。第99分钟的鲁库米呢在门前顶球，但瑞士门将科贝尔呢右手高举将球扑下。下一分钟呢在没收里欧斯的远射，双方呢延长赛表现呢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哦，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最后呢这个在 PK 战当中呢，瑞士以4-3气走了哥伦比亚进8强。

好的，那我们来看呢，这个比赛呢，这个就会到7月10号才开始哦，也就是明天礼拜四的话呢，是大家休息的时间，礼拜五呢是法国对上摩洛哥，而礼拜六呢是西班牙对上比利时，礼拜天的话是挪威对上英格兰。而在礼拜天另外一场呢，哎，这个大家可以看，不用熬夜，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熬夜了。这个阿根廷对上瑞士的时间呢，是在礼拜天上午的9点钟，因为刚刚那个医师说不要熬夜看球赛，但是这个不用熬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后里路段，大概160到162公里，车速还是比较慢，5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下台中系统呢到丰原之间速度大概60公里，稍微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速度也慢一点。北上呢过了新竹系统大概98公里呢，到这个北上的94公里呢，就是新竹路段呢。新竹系统呢，新竹路段车子比较多。北上89到87公里哦，就是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车速，湖口服务区之前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哦，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不好走。南下呢，因为受到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作业，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变很慢，然后这个速度大概10公里以下哦。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因为这个施工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相信呢这个平常就有塞车，更何况是上下班的时间呢，都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车多，双向的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另外台74线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凯旋路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汉口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四平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都车多，长马路的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速度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还有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这个台湾大道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待会呢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后呢，继续在晚上的7点钟，有唐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毒油风暴在扩大，卫福部长为政策一变再变道歉。国民党三中案缠讼八年，前总统马英九无罪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到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642项已经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2: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3: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2: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3: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1: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食安争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出四点原则，强调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要求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总统也希望立法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共同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更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大，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

0: 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14号周一及周二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危险

0: 好，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哦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啊，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2: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3: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5: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6: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就可以实施。
5: 年底，
6: 对。
4: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9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7: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1000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8: 第一个当然说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7: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9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4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置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传送8年，1、2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9: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 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

0: 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证交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三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4: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3: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5: 在前年的青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四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3: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6: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3: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侃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4: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3: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侃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元涵南投报道。
1: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8: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7: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

0: 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50公里。南下 316.7 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大溪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72.6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70到272公里之间，布袋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另外在台84线西向 6.4 公里过雪甲交流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访团时指出，瓜地马拉已是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政府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并以瓜地马拉作为布局美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跨党派议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瓜地马拉稳步推动晶片之路国家发展策略，也持续深化与台湾的经贸连结。瓜国对台出口已连续两年突破1亿3000万美元，并成为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展现双方合作潜力。
3: 这代表着来自瓜地马拉的优良农产品早已经成为许多台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鼓励更多台湾厂商将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市场的重要枢纽，持续深化邦谊，也共创繁荣发展。
2: 康特雷斯致辞时也感谢台湾长期协助推动瓜国国会现代化，他强调瓜地马拉永远会是台湾的朋友，瓜国国会将持续坚定与台湾携手合作，并透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台瓜两国的策略联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传出路面塌陷，现场飘散浓烈瓦斯气味，台瓦紧急截断瓦斯输送，警消也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旁的道路出现约1公尺深的路面塌陷，副市长张温德赶往现场表示，初步判断疑似是临近台塑大楼的都更案件进行连续壁开挖的工程，造成土砂流失所形成的塌陷。由于瓦斯管线遭土砂陷落挤压破损，现场一度弥漫浓烈瓦斯气味，市府也表示已经请瓦斯公司第一时间截断瓦斯供给，等待管线修复后将立即展开道路回填以及复原工程。副市长张温德说，
5: 之后在修复这个管线之后，我们就会把道路塌陷的部分做路基的回填，那同步也会对建筑基地在连续壁的这个原本施工的这个位置继续加强做回填以及结构的支撑，两边一起做处理，让道路这一个塌陷的部分能够尽快复原。
4: 目前瓦斯溢散的数值仍忽高忽低，警消也持续封锁现场，提醒民众站勿靠近，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饮水法部分条文修正，将现行500总吨以上的外籍船舶都需强制饮水的规定放宽到比照我国籍船舶1000总吨以上才需雇用饮水人，以促进台湾海上游艇观光的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许志杰等22人提出的饮水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该条文规定包括军舰、公务船舶、饮水船以及未满1000总吨的船舶、渡轮及游艇等类别免于强制饮水，未满500总吨的非中华民国船舶则准用上述规定。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航港局也正推动饮水法的修正作业，其中第6条条文的修法方向与立委提案修正方向一致。
6: 航港局已经征询了我们各饮水办事处以及港务公司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已经会有共识规划比照我国籍现行条文，我国籍总吨位未达1000的船舶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来放宽总吨位未达1000的非我国籍的游艇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
2: 此外，由于公路法第27条已于去年12月修正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立委林俊宪也提案修正发展大众运输条例第2条，修正条文中的汽燃费名称，最后依交通部建议比照公路法一致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彰化县花坛乡代会主席李月明涉嫌任内施压公所人员，让仲介土地得以买卖，借此获利93万元。一二审法院依贪污图利判刑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入狱，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以中介土地买卖为业，并曾在花坛乡公所任职的李月明，打从2002年开始担任乡民代表长达16年，期间并曾任乡代会主席，后来因故遭到罢免。检调获报，李月明得知乡内一块土地因属于代地难以出售，明知没有淹水情况，却谎称土地长期没有排水设施造成灾情，要求公所人员开辟侧沟并开路铺设柏油，让土地符合相关要件划设建筑线，并让买方以1000多万元买下这块土地，他则借此收取了90多万元中介费。虽然李月明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认为他为了获取佣金利益，明知违反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仍犯案，滥用明代职责，败坏官贞，而且犯后没有悔悟之心，态度欠佳，都依贪污土利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李月明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坚称土地确实有淹水及施作水沟的必要，当时是为民服务，并没有施压土利。不过最高法院认为一二审调查详实，不符合上诉要件，予以驳回确定，李月明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2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郑英耀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严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8: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9: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8: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

0: 今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响应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建立正确防敏观念，降低过敏连锁反应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一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3: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2: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朱宗庆打击乐团2领衔主演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起展开全台巡演，今年特别结合魔术表演，丰富音乐剧舞台的互动性，让小朋友近距离体验打鼓的乐趣。记者吴英妮报道。
0: 专为儿童设计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今年以魔术为主题，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除了长达10分钟的咻咻魔幻极乐秀开场曲，还可以听到巴赫著名的G小调小步舞曲、马克福特的鼓动等经典曲目。朱宗庆打击乐团2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说，
4: 我们会有设计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互动的环节，不管是魔术的变化或者是带动啊，还就是有点想要让它多一点点的教育性质，让小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想说，这个曲子好像听过耶。没错，那都是好几百年历史的音乐。
0: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豆荚宝宝今年也会在台下与观众一起欣赏音乐魔术秀，并邀请大小朋友敲出魔法节奏，拯救魔幻打击乐团。2026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到10月18号将在全台8个县市25场次巡回演出。请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一进球一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义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车多速缓。省道的施工消息，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台84线的西行6.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云阁系统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2: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3: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

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108到110公里是头份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那么这个车速呢是在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另外持续往南在167到169公里的在丰原路段呢，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态，大约时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呢是比较多的，车速也是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工程是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哦，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要特别留意的是，一样是往东雾峰方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比较塞的哦，车多。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14到37公里双向是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双向哦，等一下在晚上9点的时候，内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另外则是在台76线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呢，刚刚在这个台中市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在凯旋路之前外侧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另外则是在台中市金茂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金茂五路的外侧施工，那么崇德路往金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一样是外侧施工，以及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为例摆放哦。丰原路的三丰路往丰原区的三丰路、哦、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为例摆放，那么以上这些路段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送上今天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0: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也就是新竹路段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2到94公里，也是新竹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那么时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108到110公里头份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那么时速稍微好一点点，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继续南下167到169公里丰原路段这边呢，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哦，大约是落在时速50左右。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然后也走走停停的状态哦，这边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而已。另外在持续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在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边。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方向，在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在台74线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会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这个路灯检修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是在晚上路段要走台74线的话，再留意现场的指挥行驶哦。那么在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外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进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施工，那么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抉择》，大家应该会觉得蛮怀旧的、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2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一样是落在大约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那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哦，这个请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9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是车多。那么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哦，会在待会晚上9点的时候呢，是实施双向且内侧车道的这个移动性施工，那主要是检修路灯的部分，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这个路在这个时间有到台七十有路过台七十四线的话啦，就是要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另外则是在台76线汉堡这个汉堡草屯路段部分哦，往西也就是彰化方向，在八卦山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送上这一首歌是昭凌的《那虾西》。

这一首是昭陵的那霞溪。好的，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今天晚上呢，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提醒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呢会轮流封闭，因为要做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在北上这边出入口的部分哦是施工封闭的，请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目前呢这个施工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周五下午的4点钟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公里南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多加小心了。省道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19到22公里呢，这边潭子到松竹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则是台74线夜间施工的预告哦，台74线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会移动性去检修路灯哦。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另外则是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路段的这个部分呢，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外面有八卦山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那现在刚好就接获到他排除的消息，可以顺利通行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呢，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正在施工。金茂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金茂五路呢，外侧也是正在施工当中，那么要多加留意咯。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等待就是半点钟的这个新闻的部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巴威台风即将袭台，农业部持续严密监控各地的降雨情形，启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机制，也提醒农民渔民落实各项防台准备。李一成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正逐渐接近台湾，预估九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十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农村水保署将持续严密监控各地降雨情形，适时发布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并请土石流防灾专员协助进行雨量观测及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若达警戒值，将尽速通知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同步公布于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及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脸书粉丝专页供民众查询。农粮署呼吁农友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企划组组长苏登照说，
2: 巴威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农粮署预请农友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并进行各项灾害措施及采收作业时务请留意自身安全。
1: 此外，目前市场整体蔬菜货源尚属充裕，请消费者放心。渔业署指出，海面航行与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已要求各渔港管理机关加强港区公共设施的防护与排水系统疏通等防台准备作业，需对近港避风渔船筏完成妥善停泊安排。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电，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的燃气机组，明年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由淑燕报道。
3: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4: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3: 龚明星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5: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6: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5: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景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

0: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来，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有两个施工已经正在进场施工施作。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在三义到桐庐路段，那目前是在外车道进行的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星期五7月10号的下午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6到157，那在外车道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星期五那个7月10号的下午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首先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6.7，在园林到浦园系统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一个路面紧急抢修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4，在中外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6，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中外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两个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

0: 是在国道，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湖区出入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晚上8点过，可能要到服务区休息的话，可能再往北延到西湖服务区，或是提前下沙鹿交流道，然后在平面不做休息。那第二个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然后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等9点过后，民间入口是没有办法进入国道3号主线，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改从竹山或是南投交流道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易安，我想确认几个路况状况的部分哦。首先是那
0: 好，
1: 个国道3号南下苑里路段那边是施工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吗？
0: 对，
1: 哦，好。
0: 礼拜五的下午5点，
1: 哦，下午5点，好，OK。然
0: 对。
1: 后另外则是那个国道1号北上，3义到铜锣路段这边是做什么样子的工程去了？
0: 3义到铜锣是做那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
1: 哦，好，那还有一个是那个，还有一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6龙井跟，哎，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是外二车道吗？
0: 内二，
1: 哦，内二，好，OK，
0: 对，
1: 那这样子没有问题了，我想说再确认一下资讯的部分。
0: 好，
1: 嗯，
0: 没问
1: 好，谢
0: 题，
1: 谢您，谢谢
0: 好，
1: 易
0: 谢，
1: 安，好，晚
0: 好，
1: 安，拜
0: 谢谢，拜拜。
1: 拜。好的，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国道刚刚易安有跟我们说到这些施工路段，待会儿会再帮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会诊。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4线这个中江快速道路，这个双向呢是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14到37公里，会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有在内侧车道是做移动性的施工，那么这个是做路灯检修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则是两个好消息，是台74线这个。诶，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潭子到松竹路段，也就是19到22公里，这边车多的状况已经疏解了。再来是这个，一样是中江快速道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的拥塞状况也已经疏解喽，可以放心通行。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呢，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北屯，哎、呃、北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另外，则是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2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还有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传雄的《樱吹雪》。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刚刚这一首是周传雄的《樱吹雪》，真的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而已哦。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这个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呢，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所以也是车多速缓。那么这个工程会从今天也就是现在啦，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因为这边看起来还是有塞车的状况，就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待会儿晚上8点的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持续往北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呢，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据现场指示行驶。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待会儿晚上8点就会封闭了，没有办法进去哦，所以就请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一定要提前找到其他的休息站。那这三个路段的部分都会是待会晚上8点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呢，从待会儿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都有移动性的施工，是路灯检修工程。

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咯。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在惠中路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一样有施工哦。那么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也是有施工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毕书尽的跟毕书尽跟陈世安的《势在必行》。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

0: 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了好了，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他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就要多点耐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等一下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会有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北上209.8到206.7埔盐系统路段，因为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这边的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所以等一下晚上8点，清水服务区就没有办法进去使用了，请需要休息的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或者是提前下交流道，或者是到其他的休息区。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了，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只剩外侧的车道可以行走，所以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要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是双向的移动性施工工程，做路灯的检修，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哦。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收听警广的全国路况会诊。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三南下157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号。国道1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31道铜锣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道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意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蓝佑士。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再帮各位做一个会诊，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209.8到206.7，埔盐系统是轮流封闭轮流封闭车道的，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一样有路面维护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一点，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

五点，接着是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不到40吼。这边就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目前在施工路段，因为只剩外侧车道可以走的关系，所以车多速缓，也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清水服务区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到其他的休息区去稍作休息哦。那么省道部分，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双向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部分，因为要做路灯检修的工程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金茂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金茂5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这几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送上今天的这一首比较特别的是米津玄师的 Lemon。

0: 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 Layman。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我们再持续的来关心一下，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修复的工程要轮流封闭。那么在持续往北是在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修工程，这个工程的话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钟。那么在持续往北哦，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要请各位多加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这个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接着是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这个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因为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双向都有移动性的工程，这个要做路灯的检修，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就要这段时间就要多加小心，路过这个台74线的话依照现场指示行驶就可以了。那么接着还有在我们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的，接着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这一首是蔡依林的《怪美的》啊，真的蛮好听的。好，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这边呢是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示行驶。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就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点耐心了，真的是比较辛苦你们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是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哦，这边呢是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会这边的路况啦，就是车多一样是速缓的状况，一样是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国三北上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如果有需要休息的稍作休息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哦。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呢，是有双向内侧车道的这个移动性路灯检修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

那么再来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是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文明真的又哭了。

这一首是文明真的又哭了。那么我们在路况部分呢，再持续跟各位做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坡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普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它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也有路面维护工程，那这个工程比较特别，它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

公里，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75公里左右。好，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目前这边车流的车速也有回来了，大约落在66公里左右。那么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无法进入休息的，请有需要休息或者是上厕所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哦。那么待会儿会在晚上九点进场施工的部分分别有两个，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双向封闭，所以没有办法进入民间入口哦。这边的话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再从其他的交流道上国道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是有这个双向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的部分，这个施工主要是检修路灯，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呢有施工，那么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过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是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卫生局通报食药署，泰山公司使用中联5月12号制造的油品调和加工，出货前自主抽验检出含有苯偏皮，因此特别建议中央针对中联油品需逐批抽验，以确保油品安全。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泰山企业涉案的沙拉油以及调和油已经在7月2号全面下架，持续展开回收作业，并且要求后续出货油品应自主抽验合格才能出货，但接获泰山最新通报，准备出货的调和油品依旧检出苯偏比。
3: 昨天晚上呢，本局就接获泰山公司的通报，就是出货前自主送验的这个调和油品呢有检出苯偏比 2.5 ppb，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呢是都没有出货的。那经调查呢，这该批大豆沙拉油的使用的来源呢是中联5月12号所制造的油品，所以本局已经在昨晚通报食药署，建请中央呢针对中联油品逐批抽验，以确保油品的安全。
2: 卫生局进一步指出，中联油脂出货到福寿福茂的问题油品，向油业者包含食品批发贩卖业、食品制造、便当工厂、小吃店、鸡排店、早餐店等餐饮业者，已经要求相关业者配合办理产品流向确认以及回收作业，确保问题油品不再流通贩售或使用。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台中国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于7月14到8月14号登场，参与投票的民众不仅能支持喜爱的店家，还有机会抽中汽车、机票等多项好礼。陈云涵报道。
4: 经发局局长张凤元表示，今年共有超过

0: 百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郭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郭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郭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1: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哈。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0: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5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举行替代役备役训练开训典礼，县长钟东锦亲自主持。他期许替代役们透过为期3天的受训，能在面临灾害或动乱时迅速协助政府安定社会秩序。实习记者高敬纯报道。
3: 苗栗一男爱心满满，救命。
4: 苗栗县警察局举办替代役备役役男治安维护组训练，115年度总召训人数达450名，第三梯次人数最多，共有超过200位役男齐聚受训。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出席主持开训典礼，期勉役男成为守护家园的坚实后盾。钟东锦县长说，
5: 所以我们需要训练役男，希望他们当发生需要维护秩序的时候，站出来协助警察局，大家把治安的工作维护好。
4: 面对极端气候与国际局势的考验，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已成为重要课题。苗栗县警局期盼透过这3天的训练，让替代役备役役男具备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能与警政单位紧密配合，发挥安定社会的力量。警广实习记者高敬纯苗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与气象，由警广记者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在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这个浦沿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要轮流封闭

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这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

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目前施工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75到77公里。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有休息或上厕所需要的驾驶朋友要先提前到其他的服务区去做休息这样子。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会做这个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那么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的内侧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市区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陶晶莹跟张雨生的执着。

这一首是陶晶莹跟张雨生的《执着》。好的，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帮各位驾驶朋友做一个会诊，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指示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么再往北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新竹路段这边刚刚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有比较缓解了，但是车速还是偏慢哦，在75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么这边的话呢，目前车速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大约落在77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地方稍作休息。晚上九点的部分会进行施工哦，那么九点开始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在237公里民间入口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再上，就是改到其他的交流道上国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会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五点，在14到37公里的地方，中清到雾峰这边这个路段呢，是在双向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做路灯的检修，请各位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注意路况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接着是崇德路往进化北路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是有施工为例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

0: 家。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五仙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

0: 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0: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0: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0: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五百了。
0: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0: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一首是 Kenny Loggins 的 Danger Zone。 那么国道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没有办法使用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钟。那么再来是这个待会儿晚上九点钟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的地方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哦，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这个是就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会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金茂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金茂五路的外侧是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江佩蓉的放手。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公里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照明测试。国五的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的内侧两个车道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都要留心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在路网图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车流跑出来了。国道3号的北上沙鹿到清水服务区，清水服务区前回堵1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汇总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2: 一，请接牌。法务部调查局综合调查园区。
1: 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哈。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哦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哦。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4: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5: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吃毒搁开车，
6: 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家零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7: FM 九十四点五，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因为路面维护的关系，这个工程呢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那么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目前路网图上这个路段看起来清水服务区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双向这个民间入口施工封闭的部分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记得改道，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请记得改道。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待会儿在晚上10点钟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5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呢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星野源的 Comedy。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阿麦克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预报员，请预报员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 的短暂雷阵雨，而随着水系的增加，晚上开始桃园以北跟宜兰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那气温方面的话，随着台风外沉降的影响，所以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未来几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留意注意安全。至于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12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预计周五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那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往越明显，预估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段。那各地的风强雨都大，特别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豪雨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未来的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预报员，谢谢你，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再持续跟各位驾驶朋友更新，是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北上209.8到206.7公里铺沿系统这边因为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在持续往北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路面维护。

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7月10号礼拜五晚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路况部分哦，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啦。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封闭。那么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留意，并且记得没有办法进去服务区休息哦，要改到其他的服务区。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会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一样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些路段的话多加留意咯。省道部分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这个路段呢双向都会有这个移动性路灯检修的工程，那这个工程的施作车道是在内侧车道，所以就是要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外侧是施工的，崇德路往崇德北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是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呢，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詹雅雯的《路林邦》。

这条歌是詹雅文的《鹿林邦》。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从现在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6.7公里，埔盐系统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呢是有施工的状态，所以是封闭起来的，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那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要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经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路肩呢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咯。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整点的路况，全国路况整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四个月变成一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3: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
4: 哈。
3: 预官那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

0: 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1: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正应要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研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4: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3: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6: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5: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

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是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是待会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这个部分呢是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的路街，目前是有接获到纸箱散落的通报，那么已经通知这个高工局协助去处理了。接着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的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这个出入口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哦。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因为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从晚上的9点，目前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这里呢就要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边的话呢要就是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为例摆放。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为例摆放的。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台中市南屯区在龙富十路与龙镇二街的路口这边有一个新建大楼的火警，目前呢就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路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我们送上这一首是梁文音的对坐。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先插播一则，就是台中市区的消息，是台中市南屯区龙富十路与龙镇二街口附近呢，这边有新建案大楼的火警哦，目前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提前绕道行驶，这边有进行管制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是国道一号

北上在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在持续往北 209.8 到 206.7 公里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呢，是路面紧急修复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依现场的指示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是会在待会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也就是高工局协助前往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同时这个路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双向都封闭哦，没有办法进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灯检修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5点，请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台中市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呢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是这个艾黛尔的 Someone Like You。

这一首是艾黛尔的 Someone Like You。 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6.7 公里普盐系统路段呢，是因为路面紧急修复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这个地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11到112公里过香山这个路段的路肩呢，是有纸箱散落在路面上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这个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流有比较疏解了，但车速还是偏缓慢，时速大约落在69到70公里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4线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是双向的内侧车道呢，有移动性路灯检

检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市区路况部分，稍早接获一个这个台中市南屯区龙富十路与龙镇二街口附近这边的新建案大楼呢有火警，目前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再更正一次，目前是管制了龙富十路以及新富五街到龙富路三段这个路段这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话，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或者是记得提前改道哦。再来是台中市区施工路段部分，经贸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经贸五路的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在汉口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8分，时间是节目也是到了尾声，那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来关心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

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还有北上372.1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是在蓬山隧道外线、雪山隧道内线跟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线车道。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进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马丹娜的版本。昨天还记得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上半场，对不对？零比阿根廷落后，我想说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吧，这个世代的球星都要在世界杯落幕了吧。下班回家，然后我也没有再看，继续睡，起床发现3-2，嘿，怎么回事？真的是很精彩呢。如果你有看，你有熬夜看球的话，恭喜你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当然你支持如果是埃及的话，你会觉得这啊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

0: 电台。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再来，这里国一南下圆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这边的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如果在那边要留意一下好吗？国三甲东上0-1公里之间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哦。它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把我踢。

来自郭采洁这首歌《不过问》。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从这边上来，要注意喽哈！国一南下圆山的路口，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匝道跟路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五月天《玫瑰少年》，等会见。谁把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随着迎风面水汽的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由于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华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未来几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台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风雨。那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各地的风强雨大，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

0: 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那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路径，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八号下午两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八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八号、九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0.6公升。642箱已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尤罗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及其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0.6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亮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5: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6: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5: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6: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4: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8: 每年都会固定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就是它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7: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

0: 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

0: 农约八成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1: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0: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四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置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林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至于林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林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林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林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4: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攻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5: 九点开盘的林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4: 年底。
5: 对，
3: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缠讼八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台北地检署八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政教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这边有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陈竹生，万马拉丹。

这是陈楚生的歌《万马拉丹利》。国道二号往西八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如果有经过这。

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国三甲东向零到一公里，这边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来欣赏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

初次见面，你好，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还是要留意一下台风啊，真的是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防台准备措施呢。今天是7月8号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的动态看起来啊，哦，这个速度上好像没有很快，那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因为它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接触到台湾了。明天如果白天还有机会，赶快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咯。这是蔡昌宪 Lindong C， 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

我当一世人零零碎。 I can lay my phone tonight, yeah. I can lay my phone even home alone.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金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曝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2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北上的74到71.5公里。这个路段呢，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封闭，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施工。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刚是宋博伟的歌，在黑暗中进行。11:08，台66线东向15.5公里，桃园市杨梅区这边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再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本来内侧2线封闭，现在改内侧3线封闭哦。

Capital Letters 来自 Ellie Stanfield 的作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还有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渡街摩托车误闯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喽。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耳后柏林。

来自叮当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哎，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哦。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背着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喜欢音乐无需指南，只需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在这一刻，
0: 世界进入慢动作。吃一口魔法草莓，把所有烦恼通通忘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那首歌是吴宇凡《浅浅在这里》，11:37，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哦，这边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蔡日轩为。

还是蔡日轩歌曲为你许个愿。好，台风的消息啊，看起来这明天可能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通通都会发布，要记得赶快啊，趁白天的时间把你的防台措施都做好准备喽。

0: Crossing 跨师兄弟歌曲《爱上 me》。
1: So、
0: 在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台66线在东向15.5公里杨梅区这边的事故已经顺利。

Miss Coco 中山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意思啊。好啦，在路况的部分，国道2号东向的 4.4 到 5.1 公里，这边大竹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啊时速比较慢，回堵2公里，但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一点耐心。然后稍早国一南下 18.3 公里过内湖路间机车误闯哦，这状况还没有排除诶，如果你还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务必要留意啦，好不好？这摩托车骑上来，其实一直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冈山到高科哦，时速相当缓慢哦，哦，不到20公里啊。这边因为看起来有施工的影响哦，速度上确实是非常的慢。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看起来内侧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了，就经过这里特别的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12点前一起来欣赏，他是瘦子 Eazle， 首歌叫 Wait Up， 待会整点汇总完路况，我们。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7月9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速是相当缓慢的，不到20公里，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国道一号呢，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三甲那东上0到1公里哦，内线施工封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但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安赖。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清醒。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

这是来自 Jade 的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12点21分，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上比较慢，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咯。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施工

平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完美的对象总是在你脑海里跑来跑去，不论是他的发香或是迷人的大眼睛，都让你疯狂着迷到喘不过气。
1: 这些我们都懂，但迷恋的同时也别忘了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的警察广播电台，
2: 跟着尚恩安排的好歌一起迈入午夜，再一起离开午夜。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午夜午夜，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12:31，在国道1号北上这冈山到高科啊，目前虽然施工持续，不过车流好像是有恢复顺畅咯。来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 The Cure。

Lady Gaga 这首歌 The Cure， 还有刚奥利维尔追过的歌也叫做 The Cure。 12:39，这台风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好吗？防台措施一定要做好，白天该准备的不管是你的粮食还是你的相关的比如说电池啊等等的，一定要都准备好好吗？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12:47，在国道2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还有国三北上的土城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好嘞，咱出发了。

这是萧煌奇还有李炳辉合作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之间，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前呢，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最后要听戴佩妮这首歌《双生火焰》。好了，礼拜四白天赶快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吧，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好吗？来听歌，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路肩有胖猫车停放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5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000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2000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国道二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你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呐、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啦，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礼拜快过完了啊，这个重头戏呢可能是明天后天，对不对啊？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吗？好，虽然说好，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都算是蛮稳定的，对不对？啊，我刚刚呢要骑车来到电台路上，从我家这阳台啊，想说啊要工作了哈，就看一下天空，舒展一下啊，准备一下要进入工作的情绪。那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在阳台上，然后呢，这个光害比较少，因为大家就陆陆续续关灯要睡觉了，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抬头伸着懒腰的过程当中，哎呀，好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啊，看到了一颗、两颗、三颗，然后呢，这越看发现越多颗，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在我自己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啊！但是大概看了几秒呢，啊，随后啊，就一股凉风吹过来，哎呀，今天变得比较凉一点，开始有一点点微风，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台风还没有来，而且各地事实上白天哈都还是会飙出36、37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还夜间的这个气温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0啊，有地区29。

0: 度啊，啊，那28、29度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哈，啊，但是今天开始出现有这个微风，可能就要开始警觉咯，啊，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变，过两天呢，这个台风的侵袭势必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赶快把最后的防台准备措施都给做齐了啊，才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受伤或者是有灾损哦。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谁能叫我说喜欢你不会红着脸，看着你可爱。

小乐吴思贤陪你一起飞，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伴你一起夜间开车啊，这个不疲累啊，一路安全。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居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是半施工，好出。

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 71.6 到69杨梅路一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45.3 到 41.6 土城之前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里也才四线车道三线车道施工啊，那就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夜间开车小心安全，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田雅获得小

来自田雅霍这首小醋瓶，1:18，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各车道轮流封闭哈、有进行修复工程啊。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三号呢，首先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么在特地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朋友们可能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啊。上一个服务区应该是南投服务区啊，再下一个呢是西湖服务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

但是南下呢这个出入口不受影响所以南下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使用了好，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好，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小心，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是 Twinkle 的歌曲《说我爱你》，之后是郭采洁《都是你》1:25。今天呢，这个各地国道省道的施工还算是不少哦。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6 到3公里，人5道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都在施工。然后在国3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372.7 到 370.1 田寮地磅站到田寮交流道，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走台15线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健雅，好无聊。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今天呢，这个大概台风这个字会常常挂在嘴边，对不对？但目前台风走到哪里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它的这个观测在昨天晚上8点呢，它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是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这个今天明天哈，非常重要的是转弯的角度，它到底转的角度大还是小呢？因为转太小啊，可能会这个持续往西行走，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的陆地造成比较严重的波及，甚至有可能会登陆啊。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路径潜势图来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北部的外海哈、擦边球，然后呢就这样子通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事实上也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会形成西北台，西北台的话呢，这个沿海地区就非常需要留意防海水倒灌了。

好，不过还好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七月九号星期四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暂时还没开始，但环境开始转吹东北风了，所以这个凌晨可能会觉得，这个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因此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么随着水系增加，在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但是在今天一整天哈，受到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各地都还是会出普遍飙出33到35度高温，甚至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容易到达36度，像是昨天花莲的玉里达到 37.2， 屏东的竹田也有 37.1 啊，所以白天出门仍然要防紫外线、防高温，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呢要多喝水了。

那么当然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算稳定呢，就要赶快趁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做最后的防台准备咯。啊，这个防台准备到底要做什么呢？啊，这个有几项动作一定要做。对，虽然说这多数人哈，有一项动作一定会急着做，怎样？冲到超市买水啦，买泡面啦，啊，这个买食物吃啊。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要做啊。根据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哈、啊、等等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综合防台建议呢，以下几点带你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一一来检查一下喽。啊，这个住在比较高楼层啊，怕说哎，这个防强风窗户容易被吹破，赶快急着在窗户上面贴胶布啊，在玻璃上面可能贴米字、贴井字的这个胶带，好像是家庭常用的这个防台手法，对不对？但是呢，啊，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会帮到忙啊。曾经有在研究人员在铝窗上面的普通玻璃哦，比较啊，贴上 X 字、还有井字、还有口字，完全贴，还有不完全贴胶带等等做法，然后呢，再模拟这个台风啊，进行风力的加压，结果发现呢，啊，贴胶带的玻璃，不论你是贴什么字，贴什么 X 字也好，井字、口字等等都好，大多在16、17级风就陆陆续续因此爆裂了，没有贴的反

而能撑到17级风以上啊，当然太强还是有可能会破掉。原因可能是呢，胶带增加局部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脆弱。所以呢，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是建议了，与其贴胶带，不如直接换个窗。

等等东西，哎，这个可以取下的就赶快把它取下啊，因为强风一来呢，很可能这个吹落砸碎玻璃或者是伤及行人，所以呢，消防署提醒房屋外庭院里的悬挂物要赶快取下啊，这个以免因为强风，尤其呢在顶楼的住户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没收好呢，从高处砸落，就算它只是一个花盆，哇，从这个十几楼掉下来，就很像一颗炸弹一样，也会让人受重伤的。这个台风除了会有强风，当然最重要的也可能会灌进豪雨，对不对？而且雨可能一下就是一整天。虽然说呢，以这个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来看，有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影响期间一天到一天半应该是一个不拖泥带水的台风，但就算是一天，雨量可能也会很可观，很可能会造成排水孔堵住。排水孔堵住事实上有可能是里面本来就有沉积物了，所以呢赶快趁还没有下雨之前看一下这个水沟当中是不是有囤积垃圾落叶跑进去了呢？啊，尤其像顶楼阳台的排水孔最容易被落叶和垃圾卡住，趁风雨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清一清啊，在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排水。啊，在这个台风的时候，这个就算是可能星期六台风的那个风雨最强，但是呢，这个一整天你可能也不方便外出，对不对？也不会有外送可以叫，那你一定会备妥食物、水分咯。但是呢，事实上其他东西还是要多加留意，像是这个准备好手电筒，这个尽量避免使用蜡烛，以免呢有这个短路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就照明可以使用。你说手机有手电筒啊，但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蛮耗电的，对不对啊？而且说不定你到时候还需要借由手机做好多的事情，所以呢特地准备个手电筒，而且确保这个电筒手电筒的这个电池有电，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电池、行动电源、充电线做好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如果出现电力的问题，就可以这个紧急备用。除了电力之外，可能也会需要储水，对不对？当然确保这个水塔打满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才会有水可以使用。但会怕的是什么到时候水用光了这个家里的这个设施当中也没有储水这个台风天不方便出去提水回家冲厕所啦或者洗碗啦、洗手啦就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消防署也建议可以在浴缸或是水桶多装几桶水，到时候如果需要冲马桶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那么另外呢，住在一楼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过去在这个下豪雨的时候，你家都是处于比较低洼地区，需要慎防积淹水状况呢，就要赶快囤积沙包了，对不对？这个一楼的门口可以放沙包或是防水闸门来挡淹水，然后呢，家电尽量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像电风扇、电锅等等电器，把它垫高，才不会被水泡坏了。如果临时买不到沙包呢，事实上在日本。防灾单位曾经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法，在垃圾袋当中这个装水做成水囊，或者是保特瓶中装满水塞进纸箱，接着排成一道简易的堤防，就可以暂时阻挡水淹进家门当然了这个像纸箱它如果被水给浸湿的话，其实也会这个完全失去它挡水的功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闸门或者是沙包，把握时间处理一下。

雨鞋，戴上手套，不然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污水哦细菌的感染因此生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室内呢这个需要清洁，也可以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所以为了啊在这个台风过后清洁家园比较顺利，诶，像是一些保护的这个用品，手套啦、雨鞋啦、口罩啦啊，或者是这个垃圾袋啦、漂白水啦啊，这个消毒水啦等等的，你也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

发行《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如果把他的才华换成桃花，哇，那应该是桃花朵朵开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啊，这个为了衬托出啊，觉得这个声音好细是一种很好听的这个细哈啊，他这个唱歌也非常的有细，哎，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种被花痴迷住了这样子感觉哈，发花痴，然后呢唱歌唱得心花怒放。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心花怒放了，来听听这歌曲的感觉啊，把这样子的生活小确幸给找回来。1点55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待会来到两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送给你，他是黄建伟的歌曲《远处传来他的声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系统，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也麻烦你到其他地方休息啊。但是南下呢，进入清水服务区或出来都是 OK 的，可以使用啊。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这个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龙潭堵隧道都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尼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到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0: 你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2: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3: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4: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2: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来自二姐江蕙，这条歌落雨声。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晚我靠，应该是没落雨声了哈。明天这个时候不知道啊，所以呢，做好防台准备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在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但是呢，这个除了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有单线车道进行工程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然后呢，台北市的长安东路2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的路段路基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一样到6点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半施工啊，整个7月都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的晚上到清晨的6点都会有工程。那么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的匝道是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呢，阿令主持金曲奖，中间有个桥段是他模仿二姐江蕙，不模仿还好，模仿了之后才发现，哎呦，神韵还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呢啊！刚刚听完江蕙，现在就送上阿令给你，难得。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当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啊，这个因应八威台风强势来袭哈啊，这个开始有一些交通预告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啊，像是空中的航班有一些呢就取消提前或者甚至延后啊，除此之外呢啊，像是淡江大桥公路局表示哦，预估在10号，也就星期五中午呢，平均风速可能会达到8级，晚上呢可能会达到10级。那届时达到10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封闭淡江大桥，以维护行车安全。啊，像阿里山铁。

路呢，从今天早上十点开始，列车就会停驶。那么其他的支线呢，也会视状况，至少了哈，七月十号到十二号也会全线预警性停驶。除了台风天，这个维护安全之外呢，这个后续哈也可能要先需要做一点维修啊、检视，确定安全无虞才会重新开放。除此之外哈，有些森林游乐区啦。这个也会有这个预警性的暂停开放措施啊。当然了啊，这个台风天尽量避免出门啊，尤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绝对不要前往海边，维护自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不出门，待在家里，滑手机，哎呀，也要小心哦。这个手机的资讯当中也可能隐藏着许多的诈骗，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民众对于交通违规通知的关注心理，假冒这个监理机关、警察机关的名义，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像违规未缴、这个罚还逾期等等的通知啊，诱导你呢点进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人资料啊，像这个月呢，是这个俗称的汽车燃料税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月哈，但现在已经改成公路养护费了，对不对啊？这个小心哦啊，如果你收到这个简讯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汽燃费，这个逾期未缴，你一定要查清楚这个简讯的真伪，以及点进去的网站呢啊，这个如果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啦啊，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号啦啊，这些其实都是在盗刷的行为啊。如果要查询交通违规记录或是相关的缴费资讯，事实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或者向各监理机关、六都的裁决机关来查询，以确保正确无误。

啊，可是呢，这个诈骗的花招百出，可不是只有啊，在这个热门的缴费期间、报税期间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这个随机让你以为你真的有什么罚单没有缴，然后点进去假的连结，然后就因此被盗刷了哈。啊，一个案例跟你分享。某 A 呢 ？A 在家里滑手机，在这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账号贴文贩售新版的《战斗陀螺》啊，最近这个《战斗陀螺》似乎是很有名哈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啊，看到入手的机会，不想再因此而造成遗憾，所以马上留言表明要购买。对方呢就因此这个私讯了一组网址连结，告诉这个 A 说啊，哎，我们用卖货变来进行交易。交易吧，哎，这个过去呢 ，A 也曾经在卖货变购物，哎，不疑有他，想说应该是没问题吧。直接点进去呢，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填完之后，页面跳出讯息，告诉他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就没有办法交易了。接着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求 A 呢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你看，公事千篇一律，对吧？啊，这个加入了客服人员之后，对方提醒 A 呢，啊，这个配合进行账户重启呢，就不需要验证身份了。那么客服就要 A 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呢指示各种花式的操作。当时 A 只是想要赶快入手新款的战斗陀螺，不疑有他，就这样子不小心转出了数万元，自己都不知道。对方还这个告诉他说，这其实只是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是预约密码作为系统认证。可是呢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跑完了，诈骗集团觉得哎，该骗的钱骗到了啊，整个程序用完了之后， A 冷静下来才发现不对啊，战斗陀螺有这么贵吗？重新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还有客服资料，才发现这个网址和官方卖货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所以呢他后来当然是没有买到自己。

及心仪的战斗陀螺还赔了钱呢、啊。提醒你啊，网络购物呢啊，这个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处理交易绝对有问题。网址看到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官方核对一下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异状要立刻停止操作啊。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来完成认证，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或者是账户筹起什么无卡提款啊，网银操作事实上都是金流的授权行为，绝对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啊。接下来这个几天这个周末建议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这个台风来呢，虽然说它主要影响可能会以北部为主，但因为暴风半径真的是非常大，连中南部都会有影响。那么待在家里期间无聊拿手机进行网购，那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诈骗猫腻咯。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咧啦，吼、嗯。哎呦，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 71.6-69 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上的42-38.50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差不多路段南下的38-40.8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41.6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过了雪山隧道，在南下的36-41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新浩跟陈怡婷，幸好是有啊有力。

又换，终于遇到了双方都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可是呢，一边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说啊，一几雷浪心哇，跪掉这嘴泥啊。这个对于夜间生活，不知道你对一个人生活，夜间工作，对于这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啊？独来独往，虽然说呢也是轻松自在，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孤单，自己一个人工作累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个同事哈，有个什么伴在一起说说笑笑，哎，又觉得等一下充满动力了，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比较有体力。虽然说了啊，这个打开景广，让逸勋呢陪你在夜间听听歌说说话，也算是陪伴，但是陪伴好像在这个有形的陪伴之下，哎，这个动力的这个燃起似乎也会比较多，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间一个人奋斗工作之余，当然是辛苦了，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平常要多多跟人互动，就像这首歌一样，幸好是有我鼓励，哎呀，有一些可以说说话的对象，也才会幸福吧。幸福是什么呢？再听一首幸福的歌曲，它是许慧欣《幸福》。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就算夜间自己一个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抓稳节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比较低落或心情比较亢奋的时候，节奏就乱掉了，对不对？让逸勋陪你一起把节奏抓回来咯。2: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工程在进行。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

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呢，大概在2000年前哈，所以大概就有20年前呢，啊，这个 R&B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音乐非常的盛行，啊，当时呢，我们刚刚有听到像是许慧欣的《幸福》，然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都有浓浓的 R&B 味道，然后一直到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更是唱得非常的丝丝入口，真是非常的销魂呐，啊，除了华语音乐呢，在同一个时代哦，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抒情歌啊，在 K-pop 也有不少。所以在三点之前，就要送给你这首也有浓浓 R&B 风味的，他们是神话带来的秘密。等等，在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啦。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施工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右施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南下的3到5公里八堵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也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分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维护，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的其他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2到5.7乌土隧道之前到石碇这里外侧车道有整修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

0: 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1: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2: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2: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2: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2: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有那么一天，然后呢，这一天过后叫做长大，然后这一天之前叫做还没长大啊。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么明确有一天叫做长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长大好像是一个缓慢然后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以爸爸妈妈的角度似乎就不一样了，得赶快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每一天，觉得好像明天眼睛一张开，这个儿子女儿好像就已经长大了一样哈。好，刚刚听到这首是张柏芝《长大的那天》。如果是看歌名的话啊，还没有听这首歌，想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变成成熟女人的心境转变。但听一听，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一个爸爸妈妈写给儿女的期待。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最新路况再欢迎你帮我们通报警广了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廖文强，成为谁的家？

来自廖文强这首《成为谁的家》，我在听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一个对话的场景啊，比方说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不太喜欢小孩啊，跟小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啊呵呵，但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呢啊，到了真正自己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哇，却比谁都还要这个爱小孩啊，成为小孩控，甚至成为小孩王。呵呵，身边不乏有这样子的人，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今天这个道路状况似乎跟天气赶快啊，像外面天气还算稳定嘛，对不对啊？这路况也是很稳定的啊，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就持续把我们维护到天亮啦，好不好啊？这个持续夜间施工还是不少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啊，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内侧两线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这个道路缩减很多哈，有许多路段呢可能都是一次封闭两线车道，甚至有部分路段这个封闭到三线车道，就麻烦你看清楚夜间的施工标示，这个互相礼让，车道缩减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了。

连续两首歌曲，佳佳的 Night Lights， 之后是9M88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说拜拜啊，这还不到3点半呢，我4点才下班呢啊呵呵，这个体力也不能先拜拜，如果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讲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这个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啊，你如果要休息呢，提早可以借由南投服务区，哎，或者是下一个过清水服务区就下一个应该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就不会受影响啦啊！但麻烦你不要走错路啦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回到国道喽。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麻烦你提早改道，改道汇入国道三号才会方便。他们是 50-50。Perfect.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晴朗稳定啊，那即时温度呢大概是25到29度。好，稍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更新最新强烈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即时讯息哈，它在稍早凌晨2点呢，中心位置在北纬17.6。东经130.8度，目前正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目前哈还是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台风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尤其呢西北侧还有东北侧各都有430公里，这么宽啊！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台风呢只要一半就好，就把整个台湾给罩住了哈，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个明后两天呢、啊、当台风受到这个影响到台湾的时候，这大概哈是全台都会有影响。即使呢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预测路径应该都还是以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

过为主。可是呢啊，因为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可以到380公里，所以说啊，在台南以北啊，届时都有可能直接笼罩在7级风暴风半径之内哦，做好防台准备，绝对不要轻忽了。啊，这个今天大致上事实上天气还算稳定啊，但到了晚上呢，下午晚上啊，这个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一直到星期五，这个阵雨就会越来越大，风就会越来越强。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啊，尤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啊，南部山区雨势都会非常明显啊，但幸好哈，这颗台风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啊！星期天呢，台风逐渐远离，环境会吹偏南风。不过啊，这颗台风它引进来的西南气流并不会非常的强啊，在这个周日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但不会到西南季风这么多。所以呢啊，这个西半部地区仍然留意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所以就说啊，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的天气状况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稳定了啊。从星期五、星期六啊，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之外，到下一个礼拜三呢，都还是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不要说携带雨具备用而已了哈啊，这个出门都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安全。来自吉娜罐子，一家人的餐桌。

长厨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呢，妈妈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长厨了，大家各吃各的哈。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自己来这个简单做点菜，然后呢召集家里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这第一次把全家召集起来，然后吃我做的一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家常菜啊，这个大家讲讲话，分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评点一下这个菜的味道好不好吃啊，跟以前妈妈做的一不一样的时候，突然才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家人如果没有在一起吃饭，那么家人到底还有什么交集呢？再忙也要跟家里一起吃顿饭咯。时间是凌晨的3:4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 247.3 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往北走北上的 209.8 到 206.7 普盐系统呢，这个全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有紧急的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世轩，三菜一汤。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啊，今天夜间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稳定了哈。目前呢，这个只有夜间的施工在市区，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单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在台北市啊长安东路二段的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路基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6点钟。好啦啊，看能不能挑战零路况到天亮，它是罗文玉带来的清汤挂面。

最后呢，在奕勋节目要结束的这几分钟啊，这个安排了一连串都是跟吃有关的歌，三菜一汤，两碗汤面，现在这个是清汤挂面，听着听着都肚子饿了，对不对？还是说起床的朋友来碗阳春面，来碗馄饨面，哇，一定是非常赞的，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只有早餐店吧。好啦，啊，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果呢，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10.8 公里啊，南桃园之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送给你一碗销魂饭吧。啊，今天星期四，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立啊，立刚有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0.8公里南桃园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没有办法使用，要麻烦您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不受影响。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来，强烈台风八威，看来哈、哦，这个是不会变心了哈、哦，坚持他的路线。然后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径预测哈、哦，是奔着台湾来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目前。在今天晚上八点，它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840公里海面了、哦。那今天就要关注是否有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哦。而在天气方面呢，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很热，对不对？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桃园以北东北部就变成零星短暂雨了。现在在平地的温度更高了，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 31.2 度，屏东的新园南州主要现在是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30到31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有26到30度左右啊。

哦，罗时丰诶，国虾没混烫过。你知道那个台风来的时候，你出来米家哈，什么回卡什么，然后光阴出损几嘞哈，不要那个强风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飞来飞去、飘来飘去，有一种脱离现实哈，一种迷离感。个当铁菜红菜请假飞来呀、啊，一定爱注意哈。西点十三分呢，来目前呢、啊、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仪，这是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内线。嘿，还有国二的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哈。所以事故点跟这个施工的点非常接近哈，马丘吉娜背后跟拜托起来。另外，在国二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这边外线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已经4:18了。目前在国二有自撞事故，马丘罗背后金哈，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哦，内线要注意哈，小客车自撞。然后在附近东向7到10公里，那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有作业，以及国二的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外线也在施工哈，所以国二特别在东向这边南桃园前这附近一定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嘛，进贼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了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萧敬腾的歌声请记住我，4:22啦。目前因为在国二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二的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线在北上右市出口匝道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而在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30哦，请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有自撞的事故哦，东向在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哦。而在国二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哈，以及东向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一，哎呀，现在这个施工的点，请假进贼进贼哈，好。

严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然后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北上埔园系统这边是轮流，这个车道轮流哈，都有工程在进行啊。而国一的北上右施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杨梅外二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哦，以及在林口南下林口一这边内二线，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南下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哈。还有国三一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哦，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还要留意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有作业哈。好，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暗哥国一哦，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抛锚车，马就背后金，因为他停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抛锚了，刚停下来哦。这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要小心，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车子抛锚了。好，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0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哇，很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来自三浦大知唱的歌曲 Crab 渴望啊，那个渴望我升级你知不前面都还好越来越嗨这样子好 OK 4点38分了，来目前因为几分钟前才刚通报国一啊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五车够就听你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因为又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把住了背后金哈，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哈，赛季一哈。那现在在国一这边施工的点非常多，不止国一啦，国三、国二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五。路来到施工现场也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太好了，国一原本南下过头的内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感谢啊，不那个车子故障停在内线齁，实在也蛮危险的，感谢这么快就排除了。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国一国三齁，那尤其像国一的话，那北中南齁真的都爱注意，然后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接电话嘞，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让大家听了脚底会凉的外电报道。立陶宛这里哈，它的首都有一座高耸入云、外形说看起来很像幽浮的建筑，那是它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好，很多大都市都有电视塔哈。那这个电视塔高达326.5公尺，是立陶宛的最高的建筑。1974年动工，在1980年底完工。那在当年啊，那个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但是到现在哦，它已经不只是历史的地标，还变成热门旅游景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推出一个高空活动，叫边缘漫步。那个要去进行这个活动之前，还要签署风险承担的同意书，然后呢，穿戴好安全装置以后，站在67楼，大概距离地面170公尺高，67楼，你想看卖，在户外平台边缘，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防护网，那你就走在这里的人有这个所谓的穿戴式的安全装置。但它脚底就是一望无际的城市跟森林。哇，这个现在站上去看起来哇好壮观辽阔哈，但是你们在卡地一定没哈腰没安的哈。那除了边缘漫步，他们还提供另外一种高空体验哈，参加者可以在塔身幽浮结构下方的观景平台行走。虽然它是有防护网，但是因为它脚底下踩的都是透明玻璃，哇，这也是有的人看的是头皮发麻，但是又爱又怕这样子啊，还是很多人去走哎哦。

哦，王瑞霞狗佣兵小心，不只是要小心爱情，妈呀，小心红台没来呀、啊！好 ，OK， 像那个强烈台风哈、哦，看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没有打算更换路线的感觉啊、哦。那目前，尤其在今天，要开始关注哈、哦，可能在这个台风警报方面，在海上台风警报，那是吉纳利哈。特别是在今天然后到明天哦，这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真的没有改变心意啦齁，今天要来台湾路过齁，不管是路过还是每礼拜贼，哇，这个台风的规模齁，它的一个范围实在太大，要先做好防台准备齁。哎呦，不管他哪个情况都好齁，管他要不要来，对不对齁。哦，4:51了。哎，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现在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北上是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还有高原路段也在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然后。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

哦，这是冰球乐团加上宋云桦所演唱的《不小心》，4:5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宜兰路段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要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有工程，而北上在杨梅的外二线，还有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哦，以及南下过八堵外线都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在

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呢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施工封闭，还要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还有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以及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要留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哦。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还有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看样子不打算改变路线呢，哈，一直奔着台湾前来。好，那先前有很多的预测的资讯哦，都说可能影响的时间哈，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今天呢，也要留意是否就会发布了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哈。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但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它就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了哈。而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桃园以北东北部就会转为零星短暂雨了哈。那今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温度其实还蛮高的，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已经有到 31.2 度了，林雅区 30.8， 然后屏东新园 30.7 哈，主要在高屏地区哦，温度是比较高，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有26到30度左右啊。

故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您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待我。

好，庄正凯刮下喝淡吉。台风要来之前，大概今天不赢气气，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赶快提早完成啊！我想今天赛期应该是进不赢哈，大概赶紧红太飞来进行欢迎杯彩。好，5: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事故通报哎，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要留意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大货车的自撞点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都要小心，拜托拜托。

嘿。路况那是当波枪，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帮你把工作的困难，帮你倒传一挂。加油哈！俺们个出去嘛，是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5: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2公里哦，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呐、啊。那国二线在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那东向呢4.4到5.1公里大竹的外线都有施工哦。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123。

哦，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路径说有稍微偏南，但是代表更靠近台湾哦。所以哦，当然目前啊，说接下来是一个关键期，它到底会擦边过，还是下礼拜坐真歹讲哈，还在未定之数，但是可以预期的风会非常强啊！哇，光它靠近以后，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阵风哈。我们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你听到那个说几级几级风力啊，没啥感觉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停课停班的一个参考指标，十级以上就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那如果说是大概哈、哦、七级的风，那个树摇动，你迎风走的时候就会感到阻力了。那到八级到十级，这已经是大风了哈、哦。八级的话，小树枝就有可能折断，路边机车可能被吹倒。到九级的话，建筑物就会。像小片的屋瓦，瓦片会被掀起，十级呢，树木就有可能被拔起来，招牌跟铁皮晃动哈。这时候十级，这已经风大到对行车的交通安全、户外人员，真是造成威胁。好，然后如果到了十一级，尤其十一级到十二级，那部分的铁皮屋可能被掀走，窗户玻璃也容易碎哈。户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危险。那万一来到十三级，路树会大量倒塌，甚至车子都有可能哈、哦、被翻覆哈、哦，然后电力通讯的设备会有毁损啊、哦。好，所以其实只要如果来到十三级，那真的是不要外出了哈、哦，因为连掐都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哈、哦、安然的停放在那个地面上，何况是人哈、哦。所以特别哈、哦，除了说观察这个台风它的一个动态之外哈、哦，就算它没有直接登陆哦，因为它的一个范围真的太大，那所夹带的这个风力哈、哦，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呐、啊、哈、哦。好，现在时间5:2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三、哦、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这边要留意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随即、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欧木孙拓哉唱的歌曲很轻快，对不对？这首歌叫做《芹菜》，芹菜，哎呦，台风要来之前，你有发现那个菜价开始蠢蠢欲动啊？阿哥我哈，那个菜价波动，这个不要紧，不一定卖掉哈，对吧？小话题啊，五点二十六分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哦，大货车自撞哈，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丘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列那婆也到李家哦。而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了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然后国三北上三义到铜锣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再来，在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外侧工程也在持续哈。另外在林口这边北上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一北上还有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北上还有杨梅的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的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在施工，南下是土城前内二线还是有作业。再来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北上还有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哈。然后国三依然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以及北上清水富区出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前，包含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在宜兰路段外侧，都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就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后来是陈世安唱的 I know that， 看来知道的真相没有让他很快乐。好，5:37，原本国现在最新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因为外侧路肩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而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来自戴佩妮唱的歌曲《四季天》，不管哪一个季节都是思念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已经5:43了。我们管理回家里都一重点，新的把酒陪在背后金哈，不要松掉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先前这边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嘿。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特别是台风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哇，今天的那个温度哈，真的是比较热哦。哦，夏天的热家常便饭，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盛产的一些蔬果哈，它带的这种清凉退火。来，我们来讲一下苦瓜。苦瓜在蔬菜界来讲，维生素 C 之王啊，哇，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哈，然后在夏天吃哈，又可以这个清凉退火，热量也很低，好，所以有很多，而且营养丰富，而且呢，它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哈，它的膳食纤维高，比高丽菜多两倍，而且它是属于软的膳食纤维哈，特别适合帮助排便啊。然后本身因为它富含高钾，可以帮助高血压患者平衡体内的钠，对降血糖、稳定血压也是有所注意哈。好，然后呢，苦瓜颜色越深就越苦，但是相对的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高哈。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吃苦的啦，那就选白玉苦瓜或苹果苦瓜，但想要吃比较脆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可以选择山苦瓜或绿皮苦瓜。好啊，真的很怕苦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一层薄膜一定要去掉哈，那一层白色的薄膜。还有穿烫后冰镇，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料理前呢加了少量的油或者是醋来把它搅拌一下，都可以降低苦味哈。但是因为刚说呢，苦瓜是维生素 C 之王，在蔬菜里面，那因为维生素 C 是不能够高温烹调就破坏掉，所以你若要料理苦瓜，快炒凉拌，短时间穿烫，这是最理想的哦。不过因为苦瓜属性还是比较寒哈，所以这个肠胃不好的哈，体质虚寒的就不能吃太多啊。

哦，西班子乐团山苦瓜，很有哲学意涵的一首歌哈。为人真正是走苦瓜的路线，对吧？哈，成就别人，把吃苦当作吃补啊呢。5:51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过北斗内线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国四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哈。随即这是在国四东向 16.7 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三台水泥预拌车哈停下来。然后在国三现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说会延迟，有可能要到7点才有办法收工哦。哦，要

特别注意哈，国三基本很主席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至少会延迟一个小时哦。而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的情况哈，小心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有时候这个鼓励自己的话是在心里边哦，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哈，还是讲对家己的一个鼓励啊呢哈。哎呀，真正是哈，台风紧逼，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原本的计划有了变化，然后有的呢是康葵要提早哦，那赶快哦来进行哦，这也是忙碌的一天哈。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安全哈。5:57哦，来，原本在国三北以上竹林前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四啊，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这边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而国三目前呢，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会延后，预计可能要接近7点左右才有可能收工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哦。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然后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呢高温炎热，哇，橙色灯号36度的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哦，然后台北市也有到34度哦。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高雄林雅区、屏东新园、南州哦都是到30.7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以利高路的歌声，轻快的生活，把东海岸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带进来。哦，台风哈，以目前的它的一个动态来看，看样子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不过今天该做的一些防备哈，事先的准备，先该关头喝水，但是还是要保持能量，充满信心，今晚迎头炸哈，6:09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不但还在施工，而且说延迟可能要一个小时，预计有可能要到7点左右才会结束哈。哇，那这个接下来车子会越来越多哈，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这边又一下子有两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啊。所以考虑一下你是否要先调整动线了哈，因为国三北上在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这边外设两线的施工没办法马上结束哦哈，可能得到7点左右哦。那以及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那三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换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加油打气。哦，阳光也很灿烂。下川里美的歌声。

0: 哦，下山里美安里屋小调，把阳光召唤出来，把你的精气神啊召唤出来。6:13，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散落物哈，以及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国三很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没有那么快结束，预计得到7点才能收工啊，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家勋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现在已经进入暑假期间了。好，我那个前几天听到有家长说，那个暑假7月份跟农历7月份差不多，都是开鬼门，就是小鬼放出来的时候。
2: 真的
0: 。哦，那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哈，真的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蛮多的哈。但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在提醒大家防诈骗哈，真的在暑假，现在小孩子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孩子被骗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
2: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来讲哦，其实被骗的年龄层哦，当然说每个年龄层都有分布，但是你如果说快接近暑假，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
0: 新鲜人
2: 啊，或者说可能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求学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或是这些学生，其实在暑假这一段期间其实是最容易接到很多一些诈骗讯息的一个风险开始。
0: 哇，因为他就闲下来了，
2: 对，
0: 每天闲闲没事。
2: 对啊，因为有的，除非说有的是那种国三生要考高中的，或者是高三要考大学，当然这段期间都会做一些可能
0: 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2: 对，但你如果说一般的可能其他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处于在就是当然放暑假，当然大家都放想轻松，对，没有错
0: 了。好，但是我们真的也会担心哈，因为这一阵子看到比较多。就是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在上班嘛，他在家里面自己玩手机，然后有可能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情况。
2: 对，那其实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接触到的这个网络讯息很多，那其实也都来自于就是手机或是平板或是电脑。那当然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哦，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5月多发生哦，有一个国中生，他刚好可能在某一天的假日哦，因为他本身有玩一款，他就是长期都会玩一款这种手游，然后刚好有一天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一则这个讯息，那刚好这一个影片说哦，这个只要这个留言按赞就可以领取这个游戏的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游戏币啦。
0: 哇，
2: 对，那所以你说对一个学生来讲就很心动，因为我也不用花任何钱，
0: 对，
2: 然后我就只要按赞留言我就可以得到、
0: 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2: 对啊，这其实普通人来讲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0: 而且这种按赞留言在网络的活动里面真的很不
2: 容易。对啊，每个打卡按赞的，我们去餐厅有个打卡按赞什么都可以，
0: 你就可以给你傻逼是这样子。
2: 对，那当然这一则的案例就是说这个股东

0: 公生就刚好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最后这个对方就私讯了这个国中生，那跟他讲说，那因为后面有一些活动要去做验证，所以要跟他互相加赖，好，所以他就跟了这个国中生啊，国中生就跟对方就加了赖，那他们换到一个视窗，就是跟这个对方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那这一名这个自称是，我们就讲诈骗集团好了。
1: 对，
0: 诈骗集团就跟这一名国中生讲说，因为我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1: 门号嘛，
0: 对，要先确定要做验证，所以你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我这边验证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游戏币就直接传给你那个连可以下载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国中生你想嘛，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方便，那我就赶快传过去了，那当然他这个手机号码一传过去之后，这时候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会看到一则简讯，那这个简讯内容会有一个验证码，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
1: 传给对方，
0: 再传回去，那这时候当然这名国中生照做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国中生过程当中也确实有拿到游戏币，但是这个游戏币据我们案件来讲，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太多啦，可能大概一二十块那一种的游戏币而已，对
1: ，OK。
0: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是刚好在这个事情的过，我印象当中，这个案件是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突然间发现简讯，他妈妈的手机的简讯突然显示说，这个你的号码已经被列为这个诈骗电话，现在把你停话了，然后某个电信业者传简讯给他。后来这个妈妈就很担心，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她赶快跑到门市，就电信业者的门市就去问了，然后也把那个账单印出来哦，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看那个 app 或是看电子邮件，她妈妈就很紧张到全部都印出来，才发现说，哇，原来她在这个月当，就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就被打了我记得是上百通的电话，而且电话都是打给对方的，都是手机门号
1: 哦。然后这些电话费都算这个妈妈的，
0: 对，算这个妈妈，而且这个妈妈又发现突然间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特别讲的案例，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number。 one number 的这个
1: 功能
0: 就是有点，它其实就叫一号多机。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身有一个门号，那我可能开启了这个功能，我可能可以在我的 Apple Watch，
1: 对，
0: 我可以用我的 Apple Watch， 或者是我的平板，
1: 或者我车上你也可以，
0: 对，我可以直接用这些设备去打真正的那种门号。
1: 因为
0: 我们现在比较习惯都是打那种网络的那种通话嘛，
1: 对，
0: 那我只要用这种功能开启之后，我其实在我的装置，其他外的装置，我都可以用这样的功能直接去打那种室内电话。
1: 所以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只有一个门号，但是有这么多装备，
0: 它
1: 可以打出去，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同时打很多电话。
0: 对，所以杨莹，你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诈骗集团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功能，那所以诈骗集团才能用他们那边的设备去打了很多个这种手机，
1: 而且他是打去诈骗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付费那一种嘛，
0: 对，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后来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个妈妈提供的这种明细，我们才发现说他打的那些电话，真的有接到的民众有来跟165做报案，说他有接到这个所谓
1: 就是这个门号，
0: 对对对，
1: 所以记录就是说这个门号是诈骗，
0: 对，因为为什么是诈骗，因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民众打讲说，这个都是讲说他是什么健保局的啦，可能是他是某个医院的啦，或是那种假冒中华电信的这种所谓我们常讲的这种假冒检警的这种诈骗电话，
1: 对，
0: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之后，后来电信业者其实也侦测到他这种通话的，
1: 这算是异常了，
0: 对，算异常了，
1: 所以那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冻结起来，
0: 对，他就把它停话了，对，
1: 哇，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很好奇，既然是小孩子的手机，为什么是妈妈的门号，
0: 其实你要想，小朋友他自己没办法办门号，
1: 所以
0: 一定是他的家长，
1: 名字都是妈妈的，
0: 对，

0: 这是一个。那他的损失，第一个就是他被盗，就是用他的手机打了很多电话。
1: 对，没错。
0: 他这个损失的是电话费。
1: 对。
0: 还有第二个，他用他那个一号多机，
1: 对，
0: 就变成他的账号变成人家诈骗的工具。
1: 对。
0: 那他除了被停话之外，他还有什么后果吗？
1: 其实如果被停话来讲哦，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刚刚讲那种人头电话被，这个电话被利用会成为人头电话的问题。
0: 嘿。
1: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到时候针对这种案件来讲，一定会通知这位妈妈来到案说明，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说，她这支门号除了刚刚我讲的有人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外，还有其他的被害人有接到，只是还没有报。哦，
0: 所以他会牵扯这个
1: 后面的刑事案件，
0: 因为包括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很耗时间。
1: 那你说有这在我们警方如果这边有，就是证明完之后，其实我们这案件因为它是公诉，因为诈欺来讲它是在刑法上它是公诉，那基本上案件都还是要移到地检署。那当然这名妈妈你最后还是要到，
0: 还是要走法院的意思，
1: 地检署顶多就是检察官可能就会先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会给予其他的一些处分，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必须除了要走警察机关以外，你还要跑到地检署去，其实你这个时间上是花费很多，而且心力也会交瘁，因为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0: 是
1: 对，
0: 而且这里面暴露真的蛮多问题哈。但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这时候家长就会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了。

0: 哦，6:24，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原本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检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在不用等到7点，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再来，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3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啊。听来，我们呢继续要来请教，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小朋友闲在家里，他有大量时间上网，
1: 对，
0: 那他很容易暴露在一个容易被诈骗这样一个环境。刚刚讲了一个案例，是小朋友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骗了，那他那个用的是家长的门号，
1: 嗯，没错，
0: 所以呢，变成到最后验证码因为也传给对方，所以导致呢，那个他的手机就被拿去诈骗集团哦毛起来打，哇，那个缴了好多电话费，
1: 对啊，但这个就真的是后面还要走
0: 一层，而且还以那个一号多机，然后还变成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然后家长还得去走法院，哇，那真的是太麻烦。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家长都会觉得说啊，那洗别乱哈啊，那个暑假到了，我们在外面忙，他们在家里吹冷气看手机哦，那真的会很担心哎，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啊？
1: 其实如果像这个案件来讲，其实我想我们现在手机的一些 APP 功能都蛮方便的，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当然暑假期间孩子会使用这种网络的时间一定是会变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适时的去关心说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状况会怎么样，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要适时的去关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电信业者都会有自己的 APP，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定时的，或者说你可能每天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0: 账单，
1: 或者说你自己的 APP 有没有被开启什么样的功能的通知，都要随时去看一下，这样才可能提醒自己了。
0: 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我开启那一号多机，
1: 对，
0: 电信业者会不会通知你？
1: 其实会的，他是会的，
0: 会，他其实应该会传个讯息告诉你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只是说有时候家长可能忽略的，
1: 会漏掉讯息了。
0: 那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不要被骗，你觉得这个难度会不会很大？
1: 应该说对小朋友来讲。

0: 有一些过程他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我来说其实家长如果多关心他的使用手机，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所以就是说要关心他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跟他提醒说，欸，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是怎么样，不要跟他讲太多的诈骗手法，他可能会听不下去，你可以跟他讲说最近可能小朋友在玩手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诈骗，那可能就要跟他提醒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可以了，
1: 嗯，就把那个案例那个故事告诉他就好，
0: 没有错，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父母在控管孩子，你说你要去了解他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有时候蛮难的，
0: 没错，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朋友讲，其实像刚刚如果说真的你想要跟孩子表达，就是说，欸，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你知道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知道在那个关键字的那个栏位，你知道搜寻，不管你要搜寻什么，比如说我搜寻游戏两个字，它就会有很多的案例出来，那家长就可以去看看说，欸，哪一些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比较容易有这些小朋友被骗的一些案例，都会在这上面。
1: 好，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手机的使用，
0: 对，
1: 有时候他真的就被骗了，
0: 对，
1: 但除了像这样的模式，特别在这种暑假期间，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比较容易遇到的诈骗模式还有什么吗？
0: 如果说像我们会遇到，我们他大概会去看，其实在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大概应该都是这种游戏诈骗比较多，游戏诈骗
1: 就是说诈骗集团用这个游戏相关的，我要给你不管游戏币或什么，
0: 对，
1: 用这种方式来诈骗然后诱使他，对，那对这样的孩子他主要是要骗他什么呢？
0: 其实主要是骗个人资料，
1: 哦，
0: 还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手机号码，大概都会这样子，
1: 这个手机号码对诈骗集团来讲是很好用的，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我刚刚讲他主要再多一个刚刚讲开启那个一号多机的功能的时候，那惨了，那家长的手机就又会被人家利用了。
1: 所以对于国中国小的孩子，常常那个诈骗的梗就会从那个游戏
0: 没有错。
1: 所以家长真的要好好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你也不见得知道要怎么讲。
0: 对，所以我们
1: 多参考一些案例。
0: 对，
1: 这是国中，那有没有高中啊？或者是
0: 你如果像是高中可能会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其实高中
1: 升学压力吗？
0: 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升学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那种压力，其实你就是要升大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其实很多高中生他其实时间都摆在他的课业上比较多，因为你暑假大概都会去什么暑期的那种补习班啊，寒假会去寒假的补习班，当然也有少部分的高中生也有被骗过，大概会被骗通常就是买东西啦，可能我就买我喜欢的偶像的那种应援小物啊，可能就是这过程当中我汇了款之后结果东西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汇了款之后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其实大概在高中生来讲会有少数的
1: 会有这种，但是我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这些学生们然后暑假想说他因为他可能想要买东西啊，他也想要买手机或者买游戏，他想去打工，特别在学的学生啊去打工其实也很容易被遇到诈骗嘛。
0: 对，但如果就打工诈骗来讲，就像我们现在暑假快到，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案例就是那个比较偏向说是大学啦，大学生。
1: 大学是遇到车手的问题。
0: 对，车手或者说这种可能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可能被骗去到这种东南亚国家
1: 工作的诈骗，
0: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海外求职嘛，
1: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大学在学生或者是刚毕业还找不到工作的，
0: 对，这个会比较多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会有不同的遭遇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啦。
1: 我只是觉得说在特别在暑假期间，当然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国中小学这样的孩子比较需要被注意，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判别能力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0: 没有错，
1: 但是现在手机坦白讲他手机哪有可能给父母看啊，
0: 对啦，其实没有错啦，但是
1: 他跟谁讲什么他绝对不告诉爸爸，
0: 确实啊，现在的小朋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说就变成要提醒家长说，其实就算小朋友没有给你看说他到底跟谁聊天或者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就透过这种所谓的通联，就是你的本身这个电话账单，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说有那种开启什么样的功能从来你们都没用过的，而且那个电话费突然间变高
1: 暴增那一种，
0: 那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啦，真的
1: 只能这样子啦齁，所以希望这个暑假七月不要变成你的农历七月这样子齁。

0: 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勋的分享。
1: 好，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33了。路况方面呢，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这边路面有塌陷呢。然后现在最新的进度说，柏油已经回填完妥，然后预计还要养护到中午12点哈。那在这个养护期间，现场有警示引导，好 ，OK， 好，务必配合哦。这是在台北市林森北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目前还是在持续养护当中哈。而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留意路肩有散落物啊。再来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先前外线就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10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2: 综合园区4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4: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化。

0: 最科学见识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2: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卓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40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位待机，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那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还是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滞在这里，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哦，曾伟忠送许伟官 Q 雄鹤安排，真的很适合套在时阵来听哈啊！希望你这个展开美好的一天，虽然公红台的步伐越来越近，不请自来哈。不管他有没有登陆，但或是擦边，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大，体型之庞大哈。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要随时关注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哈。那现在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哦，中线说有角铁让离家，要注意一下是铁制品掉落哈，掉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一定要小心掉落，勿是角铁哦。再来，目前在台北市哦，这里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先前这边路面的塌陷，因为柏油已经回填完妥，但是还需要养护的时间，预计会到中午哈。那这段期间，现场有这个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6:51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琳。好，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 353.8 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有角铁让你加，你把旧的背后金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外电报道。在这边呢，有一家医院啊，他们的妇产科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哦。同样在妇产科里面，竟然有高达17位护理师同时怀孕，都怀孕了，然后满心期待宝宝的诞生。他们的怀孕周数从12周到35周不等。哇，一下子在同一个医

因为里面同一个科里面有17位护理师怀孕，哇，那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说是非常开心啦，哈，说这一波婴儿潮令他们呢非常的雀跃，大家是在几个月时间里面陆陆续续知道，哎，有同事怀孕了，哈，结果最后呢这样数一数，哇，17位耶，哇，哦，这当然是很特别一个现象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去研究因为本爷红水是不是比较特别哈，或者有人会去看见叫我什么名字啊OK， 哇，这个一字排开哦，这个画面真的很壮观哦。

欧怡，中央气象署公布呢，各城市跟离岛就在接下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今天凌晨4点的资讯哦，最高是基隆100%啊，台北市、新北、宜兰、桃园99%，新竹县98%，新竹市、花莲、还有苗栗，好，都超过95%，哎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提高警惕。

0: 觉。那当然随时都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啊。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以榜单的评委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1: 哎，吃早餐啊。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68.7公里高雄前，务必留意内线哦，有铁板掉落了。而在国一南下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务必留意中线哦，有角铁掉落了。而台78线西行31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路面塌陷了。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是必须要进行养护哈，原则上要到中午12点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喽。

欢迎早上的7:05，欢迎朋友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大家听到声音应该就知道说今天的列车长郑勤呢依然是休假的状态，所以节目呢是由张晨代替郑勤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3个小时的时光。好，要先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工作哦，因为这个强台八威呢是来者不善哦，因为看起来又胖又圆，所以呢大家可能在台风还没有到之前呢就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工作准备。那么台风呢有可能比较影响台湾的时间呢会是落在应该是在明天，很多人就开始在猜测说这个礼拜五有没有可能放台风假，然后呢最好是可以呢连放2天，就是说可能今天下半天开始，然后大家就开始准备说明天应该就可以不用上班，所以今天上班的心情就有一点点像是礼拜五的工作，就是在期待这种假期的感觉。好，不过呢虽然说大家都在期待说是不是有可能今年第一个台风假齁就是在八威台风到来之前呢就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这个家里面居家环境啦，或者是说这个水沟啊要清扫哦，那甚至于呢是不是有一些呢像是摆放在一些阳台的一些容易掉落的东西呢都要赶紧先收拾准备好齁，以免台风真的就是像这个专家所说的齁又胖又圆，然后呢风速又大，那强风豪雨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灾情。好，那么要先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台风还没有到来之前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也发布了高温特报，提到了说呢在今天整个台湾地区因为就是这个气温就是台风到来之前的这个温度就是有一点点受到外围环流的一个沉降的影响，所以呢各地方的高温普遍的会来到了33到35度左右，特别呢是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呢这个温度会更高一些，所以依然要提醒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们今天中午的时间这个高温有可能达到35到36度，那么因此也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那么在整个天气状况今天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好，北部地区呢有可能达到了27到31度

那另外呢，就是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呢，也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方呢下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北部啦、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么中部以北的山区呢，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天气状况发生哦，所以呢也要提醒民众呢，要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到自己的安全哦。那如果非不是说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前往到一些危险的地区，比如说呢山上啦或是海边，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些危险的地区逗留。好，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这是呢在台74线再往东的方向，大概是在 25.3 公里太平路段，有朋友们 提醒说呢，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散落物哦，在内侧有一个好像是灯壳的这个东西掉在这里了，提醒您行车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呢，原本在国道4号东向 16.7 公里接近丰市匝道出口外侧呢，有朋友们说有停放三部这个混凝土预拌车的情形。好，那么刚刚呢我们接获到的中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呢，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呢还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哦。要从这边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稍微的保持耐心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目前呢还是有车多拥挤的状况。那么在施工的情形呢，台中市区惠中路在台湾大道前往西屯路方向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另外呢经贸路过了经贸五路再往敦化路方向的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呢崇德路接近汉口路前目前往进化路的方向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好，那么至于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呢，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呢，看到这目前的这个行车状况稍微比较车多的情形呢，依然是在湖口往南哦，湖口往南到竹北这边的沿线行车时速大概是在七八十公里的速度。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在整个国道一号中部路段的行车情形呢大致上还算是 OK 的。那么国道三号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呢从香山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呢行车状况大致上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我们现场歌曲，这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快乐的事记不齐》。好，那么今天如果说呢，会利用到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到了，这边呢在进行一些路面的巡检作业哦，有可能就是在行车的时候呢，会碰到前方有一些工程车移动式的在进行路面的巡检工程。好，那么这是从台六十一线的85到131，从起顶到房里路段啊，苗栗的起顶到房里路段，双向内外侧路面上呢有一些坑洞修补的巡查作业，请大家行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么再往南走呢，163.5到213.9公里，在彰化段哦，从这个深港到大城，在待会儿8点钟开始呢，也会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同样的，内外侧车道呢，发现到有一些坑洞的情形呢，公务段的朋友就会赶紧的哦，来进行路面坑洞的修补工程。好，那么另外台78线在往西方向31到30公里啊，云林系统路段，提醒您内侧车道呢，我们发现到有小动物哦，但是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目前呢他们表示说已经派人员要去帮忙处理了。还有是在台74线，也有朋友提醒说在25.3公里太平路段路当中哦，内侧车道发现有一个超车灯的灯壳掉在这里哦，也是有散路的情形，我们刚刚也赶紧的转达给公务段，目前呢也在等候排除。好，路况消息呢，还是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12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

时间的7:21，我们刚刚接到了有位朋友们提醒说，台74线的东向19.7公里，在潭子系统路段呢，发现到内侧车道有一个宝丽龙的散落物哦，请大家行车要小心。那同样的也是散落的状况，是在台74线往东方向25.3公里太平路段呢，也有朋友们发现说，内侧车道有一个车灯的灯壳掉在这里哦。台78线是在往西行31到30公里左右，在云林系统匝道这附近的内侧呢，发现到有小动物的尸体啊，我们赶紧的转达给公务段，他们表示说已经呢有派人员去帮忙处理了。同样的状况呢，刚刚接触到在国道一号有朋友说南下的242公里，应该是同一个状况哦，刚好就是台78线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地方，那么朋友们说这个外侧车道呢发现到这个小动物的尸体，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提醒您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么今天呢在台61线哦，有这个路面坑洞巡检的工程进行，从7:30呢，在这个苗栗的旗顶到房里双向内外侧车道会进行坑洞的巡检作业哦。那么另外呢，台61线的163.5到213.9公里，在彰化地区哦，深港到大城是从早上待会儿8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也是呢双向哦，这个内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那行车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麻烦您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有碰。

到这个前方有工程示警的时候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行。还有呢，是台七十四线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有车多拥挤的状况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原口沙甫所演唱的《随着风吹》。国道一号呢，在今天呢，许多的匝道出入口有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啊，分别是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呢，都是双向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会持续到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所以，如果利用这些匝道上下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麻烦您

在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小心。那另外呢，刚好是在台78线跟国道1号衔接的地方哦，在这个云林系统匝道这边，有朋友说呢，南下的外侧车道发现到有这个小动物哦，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了。那么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有接获到，目前要去帮忙处理当中，行车经过也麻烦您要稍微的小心。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呢，在台74线的东向 19.7 潭子系统路段呢，内侧发现到有这个宝丽龙的掉落物，也在等候处理。台74线目前有车多路段是在东向的30到35，大里到草湖车多不好走，西行的方向呢24到20，太原到潭子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待会儿在7:30呢，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烈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是1991年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明后两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疯狂雨骤，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慎防破坏性强风，并严防致灾性大量降雨。彭佳屿东北角以及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还需要注意毁灭性强风的出现。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将逐渐变小。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风豪雨的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具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强台巴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滞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3: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滞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2: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

0: 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挚爱油为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已出货642箱。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改变并造成民众困扰而道歉。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2: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3: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2: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3: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1: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发动六波搜索，将李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一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5: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证手册等相关账证录。
4: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的早上的7:37，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好，那么在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在国道3号呢，发现有一部

脚客车驾驶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不济哦，开车会忽左忽右的。他的行踪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8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之后呢，一部咖啡色的小客车，数字呢是0022，那么行驶在内侧，但是它会有一点左右偏移的状况，所以呢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可能要跟它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哦。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开车的过程呢觉得自己有一点精神不济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服务区呢稍微休息半个小时再出发会比较安全一点。好，那么台74线今天也有一个这个巡检的工程哦，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的5点钟，那么台74线全线呢会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内侧中线跟外侧车道呢有发现到一些坑洞的话，就会赶快即刻的来修补啊。所以在今天下午1点钟之后呢，如果行驶台74线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了。那么另外呢，在今天早上8点30分，待会儿那么到下午的4点30分，台74线呢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外侧会有一个移动式修就是捡拾垃圾跟路面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哦。待会儿8点30分会开始进行，也提醒大家遇到这个施工车辆的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那么74线目前呢这个车多的路段是在往东方向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呢沿线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往西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啊目前也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好，那么在台78线跟国道一号衔接的地方，也就是在云林系统路段呢，有朋友说外线车道呢发现有这个小动物哦，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了，这个状况呢我们在等候公务段的人员到现场来帮忙处理。台74线呢也有朋友提醒说往东方向19.7公里，在潭子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宝丽龙的掉落物，目前呢也在等候排除，那么都提醒大家要稍微的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 来报一报。哦耶！
1: 哦，时间的7:45，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明峰来为我们会诊一下整个中部地区的最及时的路况情形。Hello， 明峰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是目前台中跟丰原交道北上匝道车多，那大雅交道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西行往快光方向太平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崇德路、太原路、松竹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及文心至黎明路段车流量大。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的趋势。中清路是汉口至文心路段车流增加。那象山路的部分是中永至环中路段车多。神冈的部分是神冈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多的。那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徽中路的部分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两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金茂路是往敦化路方向过金茂五路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是崇德路的部分是往金化北路汉口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明峰哦，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要提醒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南下的210公里在中投公路交流道这边的外侧有一个塑胶篮子，而且好像已经被车子给撞到破掉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的外侧有一个塑胶篮。另外呢，是朋友们提醒说呢，在国道一号跟台78线衔接的地方刚好是在云林系统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发现到有这个小动物，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了，这状况也在等候排除当中。此外呢，是在台74线有朋友提到说呢，发现到有这个宝丽龙的掉落物是在往东方向 19.7 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宝丽龙的掉落物也在等候排除，都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台九线乐团所演唱的《我爱的地方》。

好，欣赏歌曲是来自台九线乐团所演唱的《我爱的地方》。刚有朋友提到说，国道3号南下210公里哦，在这中头路段的外侧有一个塑胶栏，而且好像是已经破掉了。这状况呢，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帮忙处理。不过呢，有人提到说，发现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北上的231.4公里，接近南投服务区，发现呢有一只迷途的老鹰，哎，这个老鹰呢停在外侧路肩。好，要提醒行车经过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安全哦。在国道三号，刚有驾驶朋友们发现说呢，在北上的231.4公里这边呢，接近南投服务区，发现一只老鹰，而且是活的哦，在外侧路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安全，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希望这个老鹰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因为高速公路车子真的非常的多。那另外呢，国道一号今天如果您是会利用到三义、铜锣、苗栗跟头屋呢上下高速公路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注意一下了，今天呢在这个匝道的出入口呢都会进行捡拾垃圾的工程哦，在国道一号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移动。

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预计呢在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好，都希望大家在这边行车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好，欣赏歌曲是来自徐佳莹拉拉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童话》。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呢，国道3号北上的231.4公里接近

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呢，发现有一只老鹰哦，是活的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不晓得它是不是呢，这个有一些状况哦。目前呢，这个老鹰是停在国道北上 231.4 公里南投服务区这边的外侧路间。那么另外呢，又有人提醒说国道3号南下210公里中投路段呢，在这个外侧车道发现到有一个塑胶篮，已经破掉的塑胶篮掉在路当中，这个状况也还没有排除，都提醒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那么因为上班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目前呢车多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这边呢，大概沿线行车时速在5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路段的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也大概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8点整，待会儿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整理。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号北上在 46.4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时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3: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2: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3: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2: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Balaji， What's your name？
3: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2: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3: 你怎样就好？